0: 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我又跟大伙相聚了。眼下已经入到三伏天了，所以呀、啊、我得多说两句。心脑这块大伙要格外注意，要重视起来啊。我今天呢先跟大伙呢说个病例，这是我前两天我诊治的一患者，真病啊就是心脏病啊，心脏有憋闷疼痛，做心电图能做出来，窦性心律不齐， ST 段下移， T 波有改变，心电图上有一行小字，心肌缺血，建议进一步检查。所以这患者呢又做的心脏彩超，心脏没有心衰的表现，但是主动脉有硬化，建议进一步检查。最后就检查到我这儿来了。讲话呢，这病人呢就差做那个冠脉 CT 啊，做那个冠脉造影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你吃什么药呢？病人跟我说最近心脏一直不舒服啊，就吃这救心丸，有的时候吃点丹参滴丸啊，反正是吃了就能缓解点，但还是不舒服啊，就给我指他那个嗓子眼儿。 他说你看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啊，上不来气儿啊，还有就是肩膀头子最近总疼，撕撕拉拉的不舒服，但具体啊说哪个地方疼啊，说哪个点疼还说不上来。我说你那胳膊你抬一抬我看一看啊，患者这胳膊就往上抬啊，我说我瞅着这角度还行啊，我说你抬胳膊的时候肩膀上疼不？他说不疼。我说你那胳膊再往后背一背看一看，一背也背上去了。我说你那背这胳膊的时候呢，你这个肩膀头也不疼？他说不疼。我说那就跟这肩周炎呐没关系。如果说要是肩周炎，你这胳膊你抬不上去，那咱上岁数人呢有很多都容易出现这肩周炎啊，男同志啊女同志啊都有，受风了着凉了，或者说不小心这肩膀头这膀子啊掰着了，就容易出现肩周炎。这肩周炎呢又叫股二头肌长头肌腱炎，这病你说好治也好治，你要说不好治啊它也不好治，就没啥好办法啊，就是自己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多拉抻拉抻，越疼越不敢动。有的讲话了，哎呦不行我这不敢动啊，完了之后呢他就一动不动，那就完了啊，最后啊你整个这肩膀啊他就抬不起来了，讲话了就跟那个冻上了似的啊，粘连在一起了。所以肩周炎这个病啊，严重了叫什么呢？冻结肩，五十肩。什么意思？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他容易得这病，所以叫五十肩。不严重怎么都行，就自己活动活动啊，抻一抻呐、啊。严重了不行，有的严重了整个粘连在一起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通过手术啊，再给你剥离开。这活呢一般大夫啊还不行，需要这个麻醉师配合。这怎么麻醉呢？就是从这个脖梗子锁骨窝这儿下麻醉针。他那个针呢也长啊，得一扎来长，从脖腔子锁骨窝这儿下针。然后呢这个针头啊得找到那个一根神经，叫什么呢？臂丛神经。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颈肩综合症的，颈椎病的啊，肩膀沉的，他带着手麻。知道为啥带着手麻不？有的说了啊我这胳膊麻，有的说我这个上臂外侧麻啊，有的说我这前臂麻啊，有的说我这大手指头麻，总是那么麻啊，有的说我这整个你看手指头都麻。知道为啥麻不？我告诉你，就是因为颈椎这骨头或者胸椎这骨头压迫着这个臂丛神经造成的。因为这个臂丛神经啊它从脖子里边穿过来往手上走，结果呢你这骨头一错位啊，或者是有骨刺增生了啊，就碰到这个臂丛神经了，所以就出现麻。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大伙你能听明白不啊，就这么出现麻了。时间一长，很多患者开始出现手麻的同时伴随着什么手凉，那手一摸冰凉，有的开始出现莫名的疼痛，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像那个皮肤疼似的。一看吧，哎，这皮肤也没事啊，你看也没青啊，也没肿的，没磕没碰的。有的呢肌肉甚至开始出现萎缩了，有的在那个手虎口那位置，有的是在这个前臂，有的是在你那个肩膀头虎口头那位置上啊。你到医院啊，大夫说你这是神经损伤，就给你开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其实压根不对症啊，不是说你这营养神经药不好，关键就是你那个病根不在那儿，你有那吃营养神经的药 你都不如去你家那厨房，把你家那个大擀面杖拿出来，你在你那脖子上啊，你来回的啊咕噜咕噜，你压一压，这都能有所缓解啊，甚至讲话了，这都比你吃那个营养神经的药来得快。这我常说的话，就家里边那擀面杖，馋了呢，你可以包饺子；病了呢，你可以用它呀，在脖子上你来回的那么咕噜咕噜，你压一压，它给你治病。还立竿见影呢，当时就舒服。有那两口子啊，可以互相的压一压、按一按，就一人躺着，或者说一人啊坐在那儿，躺着那儿的呢，把那枕头啊垫在这胸口。啊，另一人呢就拿那擀面杖整个脖梗子到肩膀头这儿来给你咕噜咕噜啊，咕噜脖子，咕噜肩膀头子，脖子带的迷糊啊，手麻呀，他就能缓解点。你要说是不是咕噜几下完了就全好了，就去根了，那不现实，最起码他是能够缓解，你这不就挺好吗？那反过来啊，咱们说刚才我说的肩周炎手术啊，这不下针了吗？就找到那根神经之后给它麻醉了，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因为麻药啊你得让它过一会儿，这个时候病人那胳膊他就没啥感觉了，这个时候你就把他那个肩周炎的那个胳膊上下内外的你就给他矫正。以前比如说抬不上去的，这个时候你一点一点的给他抬上去，因为麻醉了，他麻醉了他就不疼了，他就不呲牙咧嘴疼了，你要不然的话你不麻醉他疼啊，你那么硬给他掰，你再给他掰出心脏毛病来，所以这一麻醉呢他啥感觉就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啊你给他胳膊掰上去，你还是给他背过去，他都没感觉了啊。你作为大夫的，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就你在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种就像撕那个布料的感觉，过去买块布啊，来多大多大的，完了之后量好了用手咔一撕，对不？都不是说用剪子啊，有的是用剪子在这绞个口，完了之后咔一撕就撕开了，你就听吧啊，刺啦一声。所以这个肩周炎手术，这抬肩手术，你给他掰的时候啊，就跟那个撕布头似的，刺啦啊！知道为啥有这声不？之前不都粘上了吗？这个声音呢，是把粘上的那个地上啊，给它撕开了。有的肌肉啊，有的是纤维啊，在这个撕的过程当中，它就断了。为啥做完手术之后不能让患者走啊？因为两个小时麻药过了之后啊，他得不停的活动啊，他得一宿不能睡，就不停的去活动，因为一睡觉完了又重新粘在一块堆了。我记得有一年，说这话得是很多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是刚六十岁出头啊，就还没办退休呢，我一同学肩周炎，特意从哈尔滨坐火车来我这儿啊，我给他找的麻醉师，我亲自上针的啊，肩周炎给撕开了。结果呢，这老小子当天晚上啊就跟我俩哭啊，哎呦，你让我睡一会儿吧，那你说同学来了你能不让他在家里住啊？我合计晚上我看着他得练呐，对吧，不练不行啊。结果这晚上跟我哭啊，受不了啊啊，太刺激了啊，让我睡一会儿吧。其实我也是心疼啊，你睡会儿睡会儿吧。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坏了，又粘一块了啊，又粘上了，你怎么办？要不他自己练，要不呢就得重新的我再给他掰开。他这前一天经历了，结果这老小子也没跟我说，直接坐车到北京站 人坐火车回家了。啊，回来之后呢，给我打电话，说老杨啊，我走了，啊，我不找你去了，我可不敢去了，啊，我就受不了了，我回家了。这打那之后就给他整出阴影了，啊，跟我说，我一看见你，我胳膊就疼啊，啊，我说那你就得自己练了，你要不然的话，那胳膊最后啊动都动不了了。讲话了就给你焊死住了，整个肩膀啊就焊死住了。所以肩周炎这病我告诉你就得练，你什么热敷啊、理疗啊、针灸啊、按摩呀、啊、其实我告诉你那都缓解，你就得自己去练。你看我这说说还兴奋了，说远了，这不刚才说那女同志心脏病吗，心脏憋闷啊，疼痛啊，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嘛， ST 段下移，T 波有改变啊，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心脏彩超啊没有心衰的表现，但有主动脉硬化。这不问我吃什么药吗，我又问他，我说你吃什么药呢，说一直吃那救心丸，有时候吃点那个丹参滴丸能缓解点啊，但还是心脏不舒服，嗓子眼的地方上不来气儿，胳膊膀子疼，就刚才不说到这儿吗，撕撕拉拉的不舒服，我让病人抬一抬啊，就活动起来看看这个角度没啥事啊，还是心脏带的。但你看心脏带的为啥救心丸它不怎么缓解呢，为啥吃丹参滴丸不怎么缓解呢，这里边就有个误区了。什么误区呢，很多大夫其实对心脏病啊不是特别的了解，一直都认为心脏憋闷疼痛就吃救心丸，就吃丹参滴丸，这俩药好不好，这俩药不错，一年那挽救了数以万计的啊，就患有心脏病的，讲话了，药是好药，但你看怎么吃啊。你像那个心脏病人，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心脏疼痛占大头的，有的人心脏啊他那个表现的闷多一点，有的人心脏啊憋闷上不来气儿的感觉多一点，有的呢是心脏疼痛更明显一些，所以表现不同，这涉及到的用药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心脏疼痛明显的，这就是怎么的，心脏的血管，就是心血管啊，里边有血栓呐、斑块啊，堵塞的面积比较大啊，有血栓，有梗塞，有堵，那你怎么样呢，你吃这个救心丸它是对症的，但是你不能总吃啊，你说我把它当成那个常态化的药去吃那就不对了。为啥，这里边有冰片，吃时间长了心脏啊就给你吃坏了啊，吃的那个心脏啊它就不会动弹了，心脏它就是个火炉啊，热乎的地方。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呢，冰片吃多了中毒啊，心脏都给你吃不会动弹了。所以疼痛多点的啊你吃这个药，那有些人心脏憋闷多一点的，上不来气儿多一些啊，甚至说不太疼的，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心肌缺血，他是心脏缺血缺氧了，是血和氧上不来，所以这样的人心肌缺血的吃啥，硝酸甘油，这样对症。总认为硝酸甘油和救心丸是一样的啊，其实完全不同，你包括硝酸甘油和硝普钠之间啊，硝普钠大伙听过没，降压的啊，讲话了，不都是那个硝字辈的吗，都姓硝啊，都非常适合高血压伴随心脏病的，但这是有侧重点的啊，有不同的。硝酸甘油偏于什么呢，改善心肌缺血，硝普钠呢偏于降压，尤其是舒张压，也就是我们说那种低压高这种。所以这个临床用药啊它是非常有讲究的，你比如说这人呢主动脉有夹层啊，高血压用什么药，用乌拉地尔、拉贝洛尔或者是硝普钠。你比如说这人呢有这急性的脑出血啊，医院用什么药啊， 用乌拉蒂尔、拉贝洛尔

0: 不可以。但是脑血栓这种，这叫脑淤血，缺血性脑中风。刚才那个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病啊。所以缺血这种脑血栓，你应该用什么呢？地平类的，像硝苯地平啊、尼卡地平啊。那心力衰竭用什么药？用硝酸甘油、硝普钠。啊，有人说，哎，大林老师，你不是老中医吗？对呀，是中医啊，但怎么还研究西医西药呢？就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就中西医结合。你只有在明白西医西药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用中医中药去解决问题。想想我说的对不对？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也用着一些西药呢？对吧？你不能说我中医啊，完了我一天我就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我就一天你气虚了、你血虚了、你阴虚了、你阳虚了，那谁都是中医了。真正的大夫拿起一个病啊，他得跟你说的嘎嘣脆，是吧？无论说从中医啊还是从西医啊，他都能给你讲明白。看病咱们讲话了，你就来。你得有大刀阔斧、胸有成竹的感觉。你像有的大夫啊，说话总是那个模棱两可的，有的说话怎么的，两头堵，这样的人呢，我比较反感。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女同志找我看病的，你看你一跟她说完，哎，她听明白了，对吧？她听心里去了。哎呦，老大夫啊，你这话通透。啊，你这一讲完，我这心里透亮了。啊，我这看了好几个大夫了，啊，就说您说的最明白，说的最通透，这我回去我就把药给换了，啊，换成硝酸甘油。但老大夫，我这西药得一直吃啊。我说那不能一直吃啊，你这一直吃，你这血管也受不了啊。另外，你像有青光眼的、血小板凝血差的，你还不能吃呢。你像有那玻璃体浑浊的、青光眼，那眼睛看光的疼的，这硝酸甘油还不能吃呢。再有大夫，我就有白内障啊。我说那你就得注意呗，还是吃点中药吧，给心脏啊好好调一调，然后逐渐逐渐的看看把这西药给它撤下去。我说你别着急，你这个心肌缺血呢，也不是说你从生下来就心肌缺血。啊，也不是胎带的，也是累出来的。这，哎呦，老大夫啊，你看你说我心里去了，怎么的呢？老伴儿脑血栓，我伺候了他7年，啊，这他走了，我这病也做成了。啊，我说你这个心脏啊，一个是累，一个是心情带的，讲话着急上火，最伤心脏了。啊，家里老头躺炕上，你说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搁谁谁都上火。我说这么的吧，我给你开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吃，啊，一个月、两个月，心脏慢慢的就缓解了，啊，半年左右啊，就能慢慢好了。说什么药呢？舒和香，你就可这一药吃，啊，这女同志拿回去了，大约不到一个月呀，复诊又来了，说杨主任呐，啊，我这心脏这一个月可好了。啊，心脏有劲儿了，胸口憋闷也没了。完，给我指他那个嗓子那位置，说：“你看我这嗓子这位置，这地方也给通开了。你看我接下来我怎么办呢？我怎么用啊？”我说：“你把那个硝酸甘油啊，给它撤掉，你就直接用这舒和香就行，一天给嘴里来一针。啊，不是说扎针，它不带针头。啊，这女同志说：‘哎呦，太好了，我早就想撤这药了。’”啊，后来你看，没多长时间，这女同志心脏毛病就好了，心肌缺血也再没犯过，所以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

0: 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你像我刚才说那女同志，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伺候老伴7年，那叫7年呐，炕上吃炕上拉的，你都得伺候啊。所以这老同志跟我说的时候啊，也是掉眼泪瓣，伺候7年最后走了。我说你看你伺候他7年，那叫7年呐，这人生有几个7年呢？不容易，但是你做到了。那剩下的日子呢，就得善待自己，别跟自己较劲了，哪开心往哪去，哪高兴往哪走啊，自己呀学会找快乐。我说都这岁数人了，第一别跟自己较劲，第二呢你也别跟别人较劲，没有意义，对不对？就像那天我遇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来看病，你一听他说话你能听出来，那也是个净说上句话的人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夫啊，你帮我把这个心脏病治好啊，我重重的谢谢你，我还有一个心事啊没了呢，我得去办去。我说你上哪儿去啊？他说我得去趟山东，我得回趟我老家。我说你老家是山东哪儿的呀？他说我老家在山东临沂啊。我说你那是回去看亲戚？他说不是啊，我得回去一趟，我得回去，我去骂他们去。我一听我就乐了，我说你这是干啥呀啊，多大个仇恨呢，上这儿来治病，治好病了之后回过头啊上人家去骂人家去。我说你这有多大仇啊啊。我说你多大岁数了？他说69了。我看对呗。我说你这是啥仇恨呢？他就跟我说了，他那个以前的村干部啊，说你看我爹没了之后啊，非得要买我家老房子，就不卖都不行啊，你就得卖给他。我这在城里工作，家里呢也没啥亲戚，就卖给他了。现在呢我必须啊，我得跟他说道说道。我听说他脑血栓了，他这一说要给我说乐了。我说那你这回你回去你是怎么的，你算去复仇去了呗，报仇呗啊。我说那我得好好给你治治。他说对，杨主任你给我好好治治啊，治好了我感激你啊。我说我要是哪句话说深了说浅了的，你多担待着点。我说这岁数了，你想想还有什么事放不下的呢？人这一辈子难得的是当下，其实放下的不是仇恨，放下的是自己。那比你仇恨大的，比你委屈的人有的是。所以人有时候啊，你得学会跟自己和解啊。你总是解不开，你说你这病能好吗？你就天天吃人参，天天吃鹿茸，它也没用啊。你心里边的这个结你解不开呀。人这一辈子没有不犯过错的，谁都犯过错，谁都做过傻事儿。 我们在原谅一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别人的谅解，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别人较劲儿。我说你糖尿病，那现在心脏也出事了，对方脑血栓，啊，我说你俩讲话呢，这要相遇了，你俩是探讨病情啊，你俩还是切磋武艺啊，没有意义啊。你说你笑话他，这不等于半斤八两吗？对吧？五十步笑百步嘛，没有意义。他已经脑血栓了，何必呢？对吧？那故宫大不大都不属于某一个人的。你别说你农村的小瓦房了，我说你不说我都知道，你这个糖尿病就是在气上得的，你这人就这性格。完，我转过身去，我又跟他老伴说，我说他平时是不是就爱跟你来劲儿？这女同志听我这么一说，哎呦，那老激动了，说大夫啊，你就像长了火眼金睛似的。我说是啊，他可不是咋的，你就像长千里眼了似的。我们家呀，你是看得真真的，这一天哪，这跟我老有能耐了。搁外边啊啥能耐没有了，一天跟我劲儿劲儿的，血糖高了我让他吃药不吃，后来酮症酸中毒了，人大夫告诉他了，你再不吃啊啊你就尿毒症了，这害怕了，那回家天天吃，甚至自己加量吃，有几次那药吃多了吃出低血糖了，都抢救了，就差点就过去了，谁说啥也不听啊。这不心脏也出毛病了，眼睛也不好了，头两天上医院找人大夫去了，说那个大夫害他，给他开的那个药啊吃出那个心脏病来了，眼睛吃坏了。我说那大夫给你开的啥药啊？二两刷花。那我说他糖尿病，人家给他开二两刷花没毛病啊，对症啊，你糖尿病不得给你开点降糖药吗？我跟你说呀大夫，就你说话呀，你看他今天他老实的听，以前谁也不行，今天你说这话呀，你说服他了，你说他心里去了，要不谁也不好使，他谁的话都不听。完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前我们医院药剂科的有一老大姐姓关，那在我们医院那都是有名的，过去啊他老头一到开支的时候啊就在医院一等，干啥就等他开工资，拿那个开工资的钱呐，不是喝大酒就是耍钱啊，跟我都借过钱，后来怎么样得糖尿病了，也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没两年糖尿病发展成综合症了，因为谁话他也听不进去，他也不听啊，也不吃药，没两年的眼睛也看不着了，完肾也出事了，肌肝五六百，让做透析不做啊，最后活拉拉的给自己整成尿毒症了，不行的时候在心内科住院，那最后那管都给拔了，就没有抢救意义了。那我就在旁边就问他啊，想吃点啥吧，摇头啊，想说点啥吧，就那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跟我说，我经常跟我们医院的大夫讲啊，跟患者讲，说啥呀，说我不怕死，可是谁愿意死啊，你看到了了，临死了可算是说句软乎话了，那第二天早上五点来钟就咽气了。所以人呐，别和自己较劲，别和别人较劲，没人害你，对不对？让你吃药是给你治病的，都是为你好的，没有一个大夫说我给你治病我是为了害你，没有一个。但是大夫的水平啊，他有高有低，但每一个大夫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他都是想帮助你把这病治好了，都是给你治病。那你得糖尿病了，你血糖高，给你吃降糖药，对不对呀？一点没毛病啊，你到哪儿去，你血糖高他也得想法给你降血糖。

丝，就是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有人提倡呢，啊，定期注射小牛血。完，有人提倡用点中药，这都对。但有一点，咱们得弄明白，就是这些并发症哪个是最危险的，对不对？哪个呀？那就是心脏呗。所以首先得治心脏。第二，这些并发症啊，都跟血液有关，都跟血管有关。血液、血管归谁管呢？血液多与少谁负责？包括这个血液流的快与慢谁负责？说这个黏不黏谁负责？血脂高不高啊？这血凉不凉谁负责？心脏吗？对不对？心脏主血脉吗？什么叫血脉？血液和血管统称血脉。无论你大血管、小血管、心血管、脑血管、上肢血管、下肢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啊，都归心脏去负责，包括那个血液。说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其实真正管事的是心脏。我们讲一把手负责，对不对？心脏君主之官嘛，所以心脑这块它属于大病，那大病必须用好，大病必须用猛药，大病必须用妙药。所以你啥病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脑病不能不治。你像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因为我血糖高死的，你就即使糖尿病酮症的，可能他也不会说因为我血糖高完了之后这人就死了，不会。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心衰死的，糖尿病最后心梗死的，糖尿病最后心脑综合症死的。所以其实心脏是大事，你心脏好了，心主血脉，你眼睛啊、肾啊、包括那脚丫子啊、下肢静脉血管啊、脑血栓啊、脑血管病啊，那慢慢不就都会好起来吗？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心脑是大事，所以你二甲双胍你该吃你还得吃，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防护好心脏啊，治好心脏这是大事。心脏好了，这一切都好了啊，就说白了你血糖都能慢慢下来，因为你心主血脉啊，人家一把手就管着血液呢。所以二甲双胍呀你正常吃，同时呢你配上舒和香，这药专业治心脑，就是专业的啊，心脏的专用药啊，心血管脑血管你就用吧，它就能好。后来大概这男同志喝了能有两个来月呀，心脏就好多了，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有劲了，精神头也上来了啊。来了我都逗他，我说你这准备去临沂了呗啊，我说你这从北京到大连，从大连再坐船走，你得在船上啊插个旗，浩浩荡荡的啊。他就乐，他这一乐我知道他想开了，释怀了，最后啊他是跟自己和解了。所以人呢都这岁数了，别跟自己较劲儿啊，也别跟别人较劲儿，过好自己这一生比啥都强。那回头咱们说舒和香这药啊，这药了不得在哪儿呢？这一药啊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啊？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咱们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这个脑血管，就千万别脑出血喽，千万别脑血管破裂喽，千万别脑神经脱皮喽啊，这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的、癫痫的，这都属于这个脑神经脱皮神经损伤。所以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安脑，就是让脑袋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样无论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啊都非常的好啊。我说我不能说究竟

0: 多好，你自己一用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包括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啊，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偏头疼、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吧？你用上你就明白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它能够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呐、劳累呀、生气后引发的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啊，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很快就起效了。第二呢，它能改善气滞血瘀型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气儿吸不上来的啊、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啊，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的心脏憋闷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呢？啊，第一，能开窍醒神，就打通脑部的气血。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药它属于芳香开窍药，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包括那个反应迟钝啊、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部的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啊，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所导致的头晕啊、头疼，包括天冷所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出现的头疼、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东北冷啊，对不对？哎，一整啊，寒瘀阻络了啊，就我们说脑袋上这个经络瘀阻了。为啥在北方地区这个心梗、脑梗、脑血栓它的发病率要比南方高呢？冷，明白没？这病啊，它属于啥呢？遇冷加重，一冷啊，天一凉一冷它就犯病啊。这老天爷他负责气温呐，这咱们谁也解决不了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能解决这病啊，是不是？我们能解决这人呐、啊？所以你有条件呢，你用点舒和香这药，这药了不得。我就告诉你啊，舒和香这药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呼吸道吸收，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啊，突发的胸闷啊、头晕啊、憋气啊，啊，你急救缓解它就效果突出。第三，理气加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生血瘀。舒和香既 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标本兼治。那标本给你兼顾了，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你记住，这属于心脑的专用药。所以这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啊，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啊，用法也是与众不同啊。苏合香它属于什么呢？提取的油，类似于医院急诊上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啊，就是咱说那个针管，你看着没啊？那个针管不带针头啊，往嘴里一捏就打进去了，直接打这么一针，那心脑直接就起效。有人笑我这么好啊，笑我就这么好。有人说这么好啊，那咱都没听说过啊，没用过啊。有人说这么好的药，咱多然能用一用啊。如果说咱要是能用上，那就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用我话讲了，咱随缘呗，对不对？有缘分了，他就能用上；你没缘分，就是再好，他也跟咱没关系。所以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我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啊争取争取，咱尝试尝试，试试用用，对不对？得有这个机会，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啊。完了有病啊，咱该治病治病，是不是？哎，有机会能用的话，那咱就用一用。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明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哎呀，我家吧是沈阳的。
0: 啊、
2: 我今年65岁了。
0: 啊，
2: 我叫李淑玉。就你这个节目吧哈、还是我邻居推荐给我的呢。
0: 是啊。
2: 啊，他是你的听众。
0: 啊。
2: 啊，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啊。
2: 啊，完了我吧也听了一段时间哈。
0: 嗯、
2: 我就觉得吧哈，你讲的吧确实不错。
0: 谢谢啊，
2: 这挺好啊。
0: 嗯，
2: 我今天我也想麻烦你，
0: 啊、
2: 让你呀、啊、给我看看病。
0: 嗯
2: 嗯，就包括吧哈。
0: 嗯，
2: 你昨天讲的那个苏合香，我合计吧哈、
0: 嗯，
2: 就想问问你，我这个身体能用不？
0: 啊，就是这两天也一直在听我讲课啊。
2: 啊，对，我就听你讲课了啊。
0: 行，那你跟我说说吧，
2: 啊、
0: 这身体哪不舒服了，老妹子？
2: 哎、
0: 嗯，
2: 我吧哈，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2: 有那个心绞痛，
0: 嗯，
2: 都有那个十来年了。
0: 哎呦，时间可不短了啊！
2: 啊，十来年了啊！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哈，
0: 嗯，
2: 我还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我还以为吧是胃病
0: 啊。
2: 年轻的时候吧，哈，总和老伴呀拌嘴
0: 啊，生气
2: 是，一生气吧就吃不下去饭。
0: 对，
2: 我就合计吧，是胃出的，就是胃的事儿
0: 啊。
2: 完了，平时吧，一难受呢，就吃点的奥美拉唑，还有那个止疼药。
0: 嗯，
2: 但是
0: 呢，
2: 不管事儿。
0: 嗯，对，那就不是胃事儿。
2: 啊、不是胃，就是这些东西，一合计不是胃的事儿、
0: 嗯。
2: 后来吧，哈，就是我儿媳妇生孩子、
0: 嗯。啊。
2: 在医院的时候吧，哈，我儿子呢就跟我说：“说你看你总胃疼。”
0: 嗯。
2: 你也检查检查吧。
0: 嗯，对呀。
2: 就这么的哈，一检查，哎呀。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
0: 你看看，
2: 当时就给我开了点那个吃的药，
0: 嗯，
2: 多少吧，你说吧，还强点也能强点，但是吧哈，偶尔呢还是犯病，
0: 嗯，
2: 这前后心啊，就像那个针扎的疼啊，哎呀，这一犯病了哈，就含那个救心丸
0: 啊、嗯，
2: 就这么的吧，挺着哈，
0: 嗯，
2: 你说后来吧，我还帮着带了两年孙子
0: 啊。
2: 哎呀，这两年下来呀，这身体呀一下子就垮了。
0: 嗯，操心受累、
2: 啊。哎呀，累呀，带孩子不容易啊。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就全出来了。
0: 嗯。
2: 完了，到晚上。

0: 疼的时候吧，有时候我睡不好觉。
1: 啊。
0: 半夜呢，给憋醒了，完醒了吧，哈，全身上我一看呢，全是汗了。
1: 啊。
0: 穿那个背心哈，都湿透了。然后呢，半夜起来就得换衣服呀。你说吧，这有时候吧，哈，这还怕响声呢。
1: 啊，怕动静。
0: 啊，有时候上我家来敲个门，来个电话，这冷的不灵的，就给我吓一跳。
1: 害怕。
0: 就害怕呀，啊，就害怕。
1: 嗯。
0: 嗯，我有时候心慌的吧，挺厉害。你就像你说，你看走道啊，走急了啊，或者是着急，喘点气，这心脏就不行了
1: 啊。
0: 哎呀，慌的呀，我就感觉这心脏就要蹦出来似的。
1: 嗯。
0: 大林老师，您是不知道啊，这有时候吧哈，就疼大发劲了哈。
1: 嗯。
0: 这血压还高。
1: 嗯。
0: 完了，这肩膀吧也跟着疼。
1: 啊。
0: 哎呀，这胳膊吧哈，一点劲都使不上。
1: 左边还是右边？嗯、
0: 左边啊，
1: 左边啊，
0: 使不上劲了，都疼，使不上劲。啊，我也听了你讲的哈，
1: 嗯，
0: 这心脑啊是大事儿。你说的那个生活香对心脑好，
1: 嗯，
0: 我现在呀就想问问你，就像我现在这个情况能用不？
1: 你要说能用不，肯定是能用，因为这个舒和香啊，它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心脑病的。它是属于心脑的专用药，它能救心、
0: 嗯、
1: 能稳心，能通脑、
0: 嗯、
1: 能救脑，它还能安脑、
0: 嗯、
1: 啊，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安心稳心的这么个作用。
0: 对、嗯、这么好。
1: 哎，所以说像你说能不能用，用肯定是能用啊，但是呢就是价格高、
0: 嗯、
1: 贵一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现在呢我可以给你想想别的办法，因为你这个病啊，你这一描述我就知道，打一开始你这病是打气上来的。
0: 对对，就跟老伴儿伴侣生气。
1: 对，跟老伴儿生气、
0: 啊、
1: 完了气滞血瘀了 啊引起的心脏供血不足、
0: 啊。
1: 如果那个时候咱们能及时的制止，说我知道了，我一生气容易得病，我就少生气，完了再用点什么呢啊，宽心的、
0: 嗯、
1: 是不是宽胸的、
0: 嗯、
1: 哎，可能他这病不至于发展的那么快、
0: 啊。
1: 现在来看嗯没有那么太严重的情况。啊，但是你这肩膀头子疼、
0: 啊、
1: 胳膊用不上劲儿、
0: 啊、
1: 这绝对是心脏病拐带出来的，还是需
0: 要
1: 注意的、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家里边急用药备着，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啊，这个备着点是应该的、
0: 啊、
1: 完了之后呢、
0: 啊、
1: 你现在这个情况，首先第一啊，咱说从情志上，因为中医治病嘛，它是从整体去治疗的，不光说我必须得用药，我还得从情志上进行调理。情志上怎么调理啊？别生气啊，遇到啥事啊、
0: 嗯、
1: 自己想开了，自己身体就这么个情况，累坏了、
0: 嗯、
1: 也没人去照顾你、
0: 嗯、对
1: 不
0: 对？
1: 哎，所以自己想开了，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嗯、
1: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跟谁都别生气了。平时血压高不？
0: 平时吧，偶尔也高。
1: 也高是吧？
0: 啊，不难受的还差点、
1: 嗯、是吧？就是饮食上尽量别吃太咸的
0: 啊
1: 别吃过甜的、
0: 啊、
1: 再一个呢就是一些油腻的啊，大鱼大肉尽量少吃一些，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这是好事。完了之后适当的呢咱们肯定得用点药，但是你说的那个舒和香能不能用？能用，但是贵。如果说便宜咱说咱用行，对吧？现在贵就没有必要去用，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告诉你，第一，你这个病的产生，生气也好，受累也好，它就是什么呢？气滞血瘀了，就是我说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该用你得用啊，因为它能化瘀，里边又有丹参，哎，它能够通心血管脑血管，哎，这样呢就减少你心慌胸闷，甚至减少出现心绞痛的情况。
0: 对啊，这挺好。
1: 哎，你用这个就行
0: 啊。啊，
1: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药，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
0: 啊，
1: 要是有的话呢，你可以跟学生那俩订上一盒两盒，你先用着啊。
0: 嗯，
1: 哎，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也别着急。晚上睡觉咋样？
0: 睡觉吧，要是不难受的时候还行，但是有动力就行。完了，他有时候一憋他上不来气了，就给我憋醒了，还疼，不疼还行。
1: 嗯，行，那我知道了。吃饭吗？吃饭行不？
0: 吃饭吧，还行，还不像现在比像年轻人能吃的，也吃的逐渐健康。
1: 吃的也吃不多少了，但是吃完饭有肚子不胀不难受是吧？
0: 对，那不的。嗯，
1: 行，好嘞，那我明白了。
0: 啊。
1: 你这么的，我给你抬个方子，啊，里边用黄芪、党参、丹参，一样呢是20克。 赤白芍、酱香啊、川芎、炙巧，还有红花，一样是十颗。另外呢，加上麦冬15颗，甘草是6颗。这是黄白汤，干啥的呢？也是针对于气滞血瘀型心脏病的。你像黄芪啊、党参，这能够补气补血；丹参它起到化瘀的作用啊，养心化瘀。完了，搁这个炙巧、酱香啊，一升一降，调畅气机的啊。麦冬养阴生津啊，所以说你要是没有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用这个方子，一天喝2次，早晚各一次啊。这是咱们2套治疗方案，具体怎么选，咱们还是以参柏舒心颗粒为首选，因为它化瘀这个效果更专业，里边本身也有丹参，也有龙骨，能够重振安神，改善你睡眠啊。那个开的黄白汤啊，它是我们参柏舒心颗粒的一个替补，在没有参柏舒心颗粒的时候，你用这个黄白汤啊。哎，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完了有机会的话呢，那个舒克香啊，我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争取啊，因为它本身价格太高了，咱们要花那钱不值当的，因为你们的病没到那程度呢啊，你到那程度了，咱就讲话了，那钱该花一分都少不了，就是现在还没到那程度，能省咱就先省了啊。如果说有机会让大伙能用啊，你包括咱说你是花低价呀，甚至免费呀，对不对？有这机会能用的时候，我就给你争取了啊。
0: 哎呀，真的感谢你了，今天你给我讲的我确实高兴啊。
1: 好，
0: 这今天也就谈了多了，谢谢你啊。
1: 哎，就行了，
0: 再谢谢您了。
1: 好，
0: 那好了，
1: 好，再见，
0: 张林老师，再见。哎，好，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0: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以晴到多云为主，期间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期间整体以东南风或东北风为主，风力不大，但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1日20时到22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局部区域雾浓时有毛毛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2到28度，小长山气温21到28度，广陆气温21到28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局部区域雾浓时有毛毛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2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2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前段时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多达60项，包括41项文化遗产、15项自然遗产和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规模之庞大，种类之丰富，鲜少有国家能够与之相媲美。从历史价值、艺术美学等方面来看，更是有着独特的意义。不过在我国这么多世界遗产中，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却仅有4个。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之一的泰山。泰山自古便是五岳独尊，山脉群峰壮观巍峨，四季景色各有风姿。细数过去，大沙河、玉浮河与黑龙潭瀑布、三潭叠等水脉瀑布为泰山增色，18盘、鲤鱼背、桃花峪等地峰峦叠嶂，秀丽无边。此外，泰山山下还有古时历代帝王祭祀山神大典的代庙，其中石刻碑林数不胜数。山上有万仙楼、斗母宫、孔子庙等殿宇楼阁，在云雾中恍若天宫仙境，是自然与人文历史的双重享受。

0: 条见过的最美、最雄壮的山。
1: I love 泰山。
2: 大地中间，我们很喜欢。
3: 我爱上了中国，我爱上了泰山。我给大家看看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泰山，越看越喜欢看。
4: 在中国最著名的五座山里，泰山是最伟大的一座山。
5: 五岳独尊。
6: 这块刻有“五岳独尊”文字的岩石，有25.6亿年的历史。它是怎样来到泰山之巅的呢？在数十亿年漫长的地质演化中，泰山历经若干回合的升降重塑，大约距今28亿至25亿年间，地球发育史上一次伟大的地壳运动发生了。山崩地裂，熔岩滚滚，伴随着隆隆巨响，泰山主体岩石形成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模样。
7: 采石机制我们整个泰山地质历史演化的一个缩影。
6: 这些或平行或交错的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如一条条凝固而响亮的时间溪流，承载了泰山生成最早的彩色记忆。
7: 泰山是我们研究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最佳的场所，对我们开展深空的探索、行星地质都是有着非常强的一种支撑作用。泰山不仅是一座自然的山，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山，也是一座科学的一个山。
6: 距今约25亿年起，泰山这块体量巨大的岩石又开始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做另一种生命脉动，它挺起脊梁，慢慢隆升，用21年的耐心完成了生命的第二次蜕变。再过5亿年，隆升成巨大拱形的泰山岩石整体沉入大海，开始盘算下一次沧海桑田的日期。4000万年前，泰山终于甩掉双肩，沉积数亿年的沙石跃出海面，酣畅淋漓的像个清晨的少年，挺胸屹立在这个蔚蓝星球的东方，准备迎接万物之灵人类的到来。大自然的神妙莫测，造就泰山多姿多彩的地质地貌。泰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加构，也是华夏儿女锦心绣口的杰作。自然和人文的结合，成就了泰山的雄健体魄和绚烂神采。
8: 我在泰山登上岱顶了是46次，至少我也看过7-8次日出。那个日出的时候啊，那种壮丽的景象，那是体现了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也是天地人的大合唱，是我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赞歌。
6: 泰山拔地通天，蕴含玄妙，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无数的攀登者、探索者、崇拜者。人们经过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天门、孔子登临处、中天门、南天门等处，登上泰山极顶。千百年里，千百级石阶几经排列组合，至东汉之时，基本形成以岱阳中麓为主路的登山线路。这由6000多级石阶组成的盘道，在名山大川中算得上一个奇迹。尤其是南天门下闻名中外的三

0: 十八盘，每一集都能为后人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1: 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叫一盘，中国人认为最大的数是九，比如说天叫九天九霄，那比九更多的是九的倍数十八，用十八来命名盘路，说明这些盘路无穷之长无穷之远，所以叫十八盘。
0: 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米，这个高度在中国的名山排行榜中居16，在五岳中也仅排第三。然而数千年来，泰山作为群山之长，始终站稳了五岳独尊的地位。
2: 泰山历史久远，据说汉武帝用五座名山代表江山社稷，汉宣帝时泰山成为五岳之首，作为中国传统的五大圣山之一，成为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0: 泰山是古代中国东方最高大的山岳，是传说中距离上天最近的地方。当东方的霞光洒满大地，泰山俨然化身为一座沟通天地神人的光辉圣殿。
2: 泰山玉皇殿有财旺遗风的匾额，财旺指的是通过烧财方式祭祀，有悠久的历史。风指的是泰山上祭天，善指的是泰山附近的梁甫山等山祭地，后来风扇成为一种最高级别的国家礼。
0: 正是这种全族动力的仪式，逐渐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形成的。在碑刻如林的泰山，历史最早的刻石应是秦代泰山刻瓷，包括始皇诏书与二世诏书。岱庙里这方李斯碑为残存的二世诏书，它刻于公元前209年，历经沧桑，尽管只保留9.5残文小篆，却印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41岁，这一年是他统一帝国后的第三年。踌躇满志的一代帝王坐着木轮马车，从咸阳宫出发，浩浩荡荡沿着宽阔的驰道一路向东。他要到遥远的东方干什么呢？他要去封禅和他同样伟大的泰山。
3: 秦始皇封禅的刻石文字，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就是天下太平，世代勤政，国祚永续，万世传承。
0: 秦代封禅留下的还有这块无字碑，它的形制其实是一个阙。阙本是皇宫里的高大建筑，是君权至高无上的象征。秦始皇是有信史记载的封禅首帝，此后续脉封禅的还有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大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的东风队伍从咸阳的甘泉宫出发，前呼后拥，沿秦石驰道奔向泰山。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汉武帝的队伍中增加了安西、苏谢等外国使节的身影，他们奇特的发型和服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4: 开元13年，公元726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此次封禅有一个创举，那就是将玉牒文公布于众。玉牒文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文书。

0: 为包含着求仙、异兽等个人欲求，所以之前的帝王啊都是秘而不宣的。封禅归来的唐玄宗意犹未尽，又亲自撰八分书祭泰山铭，并于第二年九月令人镌刻在大观峰陡峭的石壁上。唐玄宗申明道在官正，名非从欲，巨幅铭文在阳光照射之下熠熠生辉，正可谓洋洋大观。
1: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率领封禅队伍自汴京经开封出发，旌旗猎猎奔泰山而来。封禅之后为答谢上天而建天旷殿，天旷就是上天赐予的意思。今天的岱庙大殿就沿袭这一宋代殿名，它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大成殿并称中国三大宫殿式建筑。从国家礼制层面看封禅文化，封禅具有宣扬大一统思想的意图。那么什么是大一统思想呢？
2: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大一统啊，并不是大统一，它重视一统，它追求的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追求大一统是历代帝王的或者政治家他一种美好的理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彻底完全的实现过这样的大一统。
1: 宋真宗是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帝王，而帝王亲临泰山祭祀的国家典礼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帝王派遣使臣祭祀泰山的活动则一直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除了历代帝王，儒释道三家也在泰山上融合发展。儒家思想自先秦就已在泰山扎根生长，汉末三国之际已有道士在泰山开展宗教活动。佛教于近代进入泰山，他们都在这座山上留下了层层墨迹，或乐石民工，或刻石抒怀，2200多处碑碣刻石，使泰山宛若一部石刻的史书。
3: 泰山的石刻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方面的价值，当然更具有历史价值。站在世界遗产面前，第一个原则是要尊重遗产、保护遗产、传承遗产。
1: 经石玉这片《金刚经》刻经石屏，面积约1200平方米，今存1071个字，字径50厘米，书体古雅生动，气势雄奇，世人尊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4: 这是明朝人题刻的原图活水，
5: 它有点刻痕，
6: 没有字迹，
7: 有这么大的一个石缝。
8: 这个办法是跟着德国学者学的，白天看不清的一些字呢，他晚上用透光的形式来变换不同的光线，有时候能认清。除了白天考察，我们夜里也出动。
7: 这是仙人峡，你看，仙人峡，峡谷的峡，三峡的峡，就指的这条石缝，石缝像一个峡，峡谷一样。
8: 我们知道它的主的模样是佛教的《金刚经》，这里出现了儒家的大学，还有朱熹的源头活水，一系列儒学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个道教的道士的题名，叫岱岳观主，岱岳观是个道观。前几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片明朝的进香题记，在经石玉出现一个民间乡社的摩崖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体现了泰山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儒释道是共存共发展的。
1: 金石玉石刻汇聚贯通了北齐之后中国历史的全部脉络，透过清澈溪流下隐约的字迹，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声心弦的遥远弹拨，我续脉，我来过。孔子来过，他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李白来过，他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来过，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传2400年前的一个秋天，孔子登上泰山极顶，鲁国河山尽收眼底，吴国都城隐约可见。1100年后，大唐的才子王勃说，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一种俯瞰通关的自豪感油然而生。50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一向推崇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金元思想家郝经登上泰山，他慷慨长啸，孰如资山，中华正朔，剑戟起源，衣冠礼乐，天宇浩浩，王道绰绰。将泰山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代表。再过400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见泰山之奇伟而兴心灵之波澜，也发出了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观的赞叹。浩气回荡的泰山一次次开阔着人们的怀抱与眼界。
6: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生死为骨，清泉为心，复习宇宙，土拉风韵，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1: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就像天宇中遥相辉映的星辰，薪火相传，续脉中国文化之魂。
9: 泰山上来你哟、
1: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叫范正安，一位堂堂正正的泰安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泰山皮影戏传承人，台上正在演出的是泰山石敢当的故事。
9: 安危百姓那个保安
6: 的石敢当镇北归牙在阳。泰山石敢当它的原始的意义就是临时可以抵挡一切，敢当敢当敢于担当，这尊泰山石敢当的雕像就是人格化的一个雕像。泰山石敢当后来变成了英雄的象征。
9: 俺泰山石敢当来耶。
1: 2006年5月，泰山石敢当习俗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实中最能体现担当精神的是泰山挑山工。关于挑山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记载不多，但溪流记得他们，飞鸟记得他们，山峰记得他们。
10: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100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要勇于攀登，敢于挑重担，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是最能体现人那种脊梁的精神。
1: 太阳升起，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一天又开始了。挑山工踏踏的脚步就像踩在琴键上，每天都弹响着旭日

0: 55岁的陆长祥，已经在这条古老的盘道上攀登了20多年。
1: 但凡是100多年，肯定都行，肯定是很累，特别是走到葵花山，不能歇脚，都是必须是一口多气，坚韧不拔的，一路上咱才能成。
2: 这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者和最长的舞蹈。历史并不全等于过去，历史的事情属于过去，历史的精神则指向未来。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2: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

0: 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0: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
1: 嗯、
0: 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一天吃2片
0: 就行，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
1: 嗯、
0: 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
1: 嗯，
0: 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
1: 嗯，
0: 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1个月才合到19.9，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1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1: 嗯、
0: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 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

0: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泰山南麓，汶水溪流，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就在这山水之间萌动生长，绵延形成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支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与日升月落，这里的人们终于以智慧与仁德让这座山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1: 泰山南麓的这座城市是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人们相信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维之。一个国家的安定状况就像巍峨厚重的泰山在拴上四条大绳子那样牢不可移，是谓稳如泰山，国泰民安。泰安这个名字始于900多年前的金代，在空间布局上，岱庙与泰山主峰连成一线，南北相望，高下相应，是山与城的中轴，也是地与天的通道。
2: 岱庙它是东岳信仰的一个祖庭，岱庙对泰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构成要素，各个地方都会把东岳庙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礼教的传播或者宣传或者宣扬的场所，从这个角度它又有了一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1: 岱庙主体建筑天矿殿里供奉的是东岳泰山之神东岳大帝，这幅泰山神起壁回銮图就形象地描绘了东岳大帝出巡和返回时的壮观景象。666个人物生动地分布在62米的长卷上，给人以无限遐想和震撼。原图绘制于宋代，现存为清代重修岱庙时所重绘。
2: 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神界的理解，对于人间秩序的表达，帝王礼仪。壁画呢，一直是一个保存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对象。起壁回銮图呢，从2014年以后，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队伍啊，对它进行了维修，然后对它的那些原来漆甲呀，原来这个表面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加固。从现在来看，整个的这个恢复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想是文物保护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保护实践。
1: 范华先生是法国汉学家，因醉心于中国文化，定居北京30多年。他先后4次考察泰山，尤其痴迷泰山的文化古迹。
3: 马上到陛下元君的宫殿了。现在陛下祠西神门。
4: 法国泰山出土运动啊，我希望泰山是崇拜那个当地的那个神啊。我现在感觉就很荣幸啊，也很高兴啊，因为我看陛下元君啊。
1: 泰山文化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她有一位影响深远的女性神灵，她的影响不局限于一座山，而是整个中国北方，南方许多地方也有为她点燃的缭绕香火。碧霞祠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著名女神碧霞元君的祖庭。美好的事物都有个美丽的名字，当日上冬天之时，这里的千万片碧瓦琉璃与空中的万道霞光交相辉映，使人身心愉悦，如沐神光。碧霞元君不但是泰山，大概也是所有山岳之神中最美丽的名字了。
4: 泰山代表中国的文化，全部的文化都在泰山呢。一辈子啊，可以研究泰山文化，因为有皇帝啊、孔子啊，有儒家，也有道教。

0: 不叫，咱叫回忆就是中国文化。
1: 庄严威武的东岳大帝与温婉善良的陛下元君，是泰山平安文化信仰的牢固基石。只要脚步一踏进泰山，心胸一贴近泰山，人们的脉动就会和上这神秘而悠扬的钟鼓的节奏。
2: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泰山它是中华文明的很重要的载体。今天我们要讲好这个古代文明和当代中国的故事。
1: 泰山之阳，万水溪流，泰山其阴，汲水东去，山高水长，泰山丰沛的水资源还滋润成临近一座城市的亮丽名片。济南，山东省省会，素以全城闻名天下。这里星罗棋布着如丝如珠如秃的72名泉和波光粼粼的大明湖。
3: 济南地处泰山山脉的北麓，泰山山脉的地下水啊，有一部分顺着地势由南向北径流，在济南城区一带遇到这个北部的隔水岩体的阻挡，一些地下水啊就涌出了地表，就形成了趵突泉、黑虎泉啊这一众的名泉。众多的泉水汇流以后，又形成了大明湖。
1: 中国古老的《尚书》中有“海带为轻舟”的记载，唐朝的诗人杜甫在《望岳》诗中也说：“齐鲁青未了。”这一望无际的青翠碧绿，都得益于背靠着的这座烟云蒸腾的泰山。泰山西麓有三座百丈崖，夏秋阴雨连绵之际，黑云缠脚，溪水飞泻，如三条玉龙凌空而降，自古有云龙三现之称。其中的一条云龙飞落绝涧之后，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灌入天然大石穴，传说有黑龙潜伏其中，因此人称黑龙潭。泰山发达充足的水脉，蓄养了这里蓬勃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4: 前方这一处院落是大庙第一处院落，因为这个院内保留有五棵汉朝的柏树，所以说起名叫汉柏院。
1: 黛鸾苍柏，苍龙吐裘，挂印封侯，这是古树的名字，也是天地的意象，还传达出为之命名者的美好期望。据说这株唐槐原本高大茂盛，民国年间枯死，1952年又在枯庄内新植一幼苗，唐槐的生命得以延续。如今新槐已扶疏郁茂，亭亭如盖，人们赋予它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唐槐抱子。这些生活在岱庙附近的泰安人是汉朝的子孙，唐朝的儿女，他们与汉柏、唐槐一起载歌载舞，为这座城市续脉。
0: 泰山上的树木啊，种类非常丰富，至今保留的古树名木啊，达到了这个20000多种。比方说普照寺的六朝松、斗母宫的卧龙槐，还有后石屋的姊妹松、关帝庙的凌霄，这每一株古树啊，都有它自己完备的档案资料，它背后都有一串串的故事。
1: 2240年前的那个夏末秋初，风扇途中的秦始皇志得意满，走到云步桥附近时，突然电闪雷鸣。

0: 不期而至。在群臣簇拥下，他仓皇躲到一棵大松树下。大雨过后，因为护驾有功，秦始皇封此树为武大夫。
1: 武大夫松本来是一棵松树，后人呢望文生义，以为是五棵松树，在清朝雍正八年的时候就种下了五棵松树，很可惜有三棵已经枯死了，剩下的这两棵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2: 每一棵树它都是一个活的文物，在我们手里头啊，把它保护好，让它一代一代再传承下去。
3: 1912年，法国人斯蒂芬·帕瑟先生来到泰山，拍下了一组照片。照片上的泰山和我们的民族一样，历经近代百年摧残，已是荒山秃岭，满目疮痍，看着让人心疼。1948年7月，泰安解放，那时的泰山森林覆盖率不足2%。为了唤醒曾经的苍翠记忆，新组建的泰山林场职工们开始封山育林。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这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栽下一颗颗新绿，收获一缕缕希望。
2: 当时的厂长张耀南，1960年，他就提出了这个远山、近山、风景山、高山、矮山、花果山的这样一个构想和奋斗目标。这个提法和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符合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现在这样的发展理念。
0: 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考察泰山，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人工林，赞叹道，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如今的泰山森林覆盖率达到94.8%，在这里人成了自然的伴侣，自然成了人的朋友，这是数代泰山人心血的结晶。
4: 我从拍马车开始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了，那一天看见一个白鹳傍晚叫空中飞过来了，这最精彩的一个瞬间，哎呀，反正这什么都不得了，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我感觉呢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最高的一种享受，很激动。
5: 赛马圈，赛马圈一直。
0: 多年来泰山管委会组织摄影爱好者进行鸟类调查，
5: 原来对官方工作的数据啊都是148种，这是1998年的统计的结果，从2005年以后吧，这十几年来我们积累下来，这个鸟类的这个种类啊，比以前多了200多种啊。
0: 经过泰山管委会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泰山上又发现了泰山花楸、泰山柳等新的植物物种。
6: 就前段时间发现了最大的这棵泰山柳。你看这个树，你看，就这个大松树底下长的，也很不容易啊，长这么大。但是我今天正好过来了，采点种子。小兄弟，他那个很小的那个种子。这个泰山柳啊，是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才发现的，并且又作为一个以泰山命名记录一个这个新物种的。
0: 这是泰山柳的种子。别看它个头细小微末，它的力量却是巨大无比。一颗种子就能留住一片春色，一把种子就会绿遍原野山川。
2: 泰山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朝着这个物种多样性方面稳步的发展。
0: 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寺始建于东晋，唐开元年间，灵岩寺的禅师们夜晚坐禅，有饮茶提神的习惯。香客们纷纷仿效，饮茶风俗渐渐由这座寺庙遍及北方各地。灵岩寺遂成为中国北方茶文化的祖庭。
7: 5、6、7、8、9，这几个月份是山东茶树长势最旺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在国外的喝了我们这个茶，那都赞不绝口。
0: 进入新时代，泰山茶这一茶中的显赫家族也家风重振，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成为泰山这一响亮脉搏上的一个清脆的音符。他叫张玉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泰山采药人、重药人、制药人。
8: 我从小就喜欢这台花花草草，三十年之前呢，有一个朋友借给了一本泰山药物志，里面就介绍着泰山四大名药，有的已经是绝迹上百年，我就不相信，抱着找找的想法，能不能找全，那时候心里没数。
9: 就在那年的秋天，那个晚上，那喝着发黑的那没睡谁酒，那是坐着等的，黑的怕了，你瞧着有点事呢。
0: 原来张玉清听说歪头子山上有过紫草，便只身一人去寻找。由于天气炎热，没有带水，体力透支，晕倒在山坡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星河灿烂，夜风渐起了。就这样，这位古稀老人以泰山岩石一般的倔强性格，终于找齐了泰山药物志上记载的四大名药。
8: 用了15年，这是泰山的白首乌，它排在泰山四大名药的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是泰山紫叶参，第三位呢就是泰山紫草，第四呢就是泰山黄金。
0: 四大名药的种子已经在泰山深处扎根繁衍，周边的村民也靠着种植四大名药共同致富。
8: 泰山是个聚宝盆，但是要尊重它，爱护它，让它为子孙后代造福。泰山呢，用一个字来表达，这是生，生命的生。
0: 有着脉动不息的生命历程，文化与自然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多的百姓。2019年金秋十月，首届泰山国际文化论坛在雄伟壮丽的泰山脚下隆重举行。
10: 泰山也是一个时间柱，一个图腾，一个标定方向的巨大华表。泰山所蕴含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挖掘，深入的研究，要实现起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1: 泰山은중국오악의하나이며오늘다시한번동아시아역사에서상징적으로중요한태산은동아시아에있어서일종의마음의고향같은산이었습니다중국이인류문명공동체구축과세계변화라는주제로추구하는메시지는현재와미래의여러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긍정적인제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초시而出후촌而合不重招而变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人们赞美泰山，因为它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的品格，同时还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奉献中华文明智慧。
12: 泰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象征，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象征。世界遗产它不光是对当地人有价值，或者当事国有价值，它应该是面向全球都有价值的。泰山正是这样的，它使全世界的人知道，在东方，在东亚还有一种文明与祭祀的传统。所以泰山对于世界文明的这个组成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大环境下， 泰山有它独特的价值。
3: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是，近2000年来，庄严神圣的泰山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山中的人文杰作和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块儿。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泰山同时符合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七项标准。1987年，泰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不仅是中国遗产保护的里程碑，更推动了全球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泰山是中国的瑰宝，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镌刻着历史的厚重，更昭示着未来的生机。进入新时代，泰山必将持续释放其无与伦比的遗产价值，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图景中，生动诠释东方的生态智慧和人文精神，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贡献中国力量。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陵，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陵主讲的《大陵说病》。
2: 大陵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陵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陵。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陵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陵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我又跟大伙相聚了。眼下已经入到三伏天了，所以呀、啊、我得多说两句。心脑这块大伙要格外注意，要重视起来啊。我今天呢先跟大伙呢说个病例，这是我前两天我诊治的一患者，真病啊就是心脏病啊，心脏有憋闷疼痛，做心电图能做出来，窦性心律不齐， ST 段下移， T 波有改变，心电图上有一行小字，心肌缺血，建议进一步检查。所以这患者呢又做的心脏彩超，心脏没有心衰的表现，但是主动脉有硬化，建议进一步检查。最后就检查到我这儿来了。讲话呢，这病人呢就差做那个冠脉 CT 啊，做那个冠脉造影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你吃什么药呢？病人跟我说最近心脏一直不舒服啊，就吃这救心丸，有的时候吃点丹参滴丸啊，反正是吃了就能缓解点，但还是不舒服啊，就给我指他那个嗓子眼儿。他说你看，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啊上不来气儿啊，还有就是肩膀头子最近总疼，撕撕拉拉的不舒服，但具体啊说哪个地方疼啊，说哪个点疼还说不上来。我说你那胳膊你抬一抬我看一看啊，患者这胳膊就往上抬啊，我说我瞅着这角度还行啊，我说你抬胳膊的时候肩膀上疼不？他说不疼。我说你那胳膊再往后背一背看一看，一背也背上去了。我说你那 背这胳膊的时候呢，你这个肩膀头也不疼？他说不疼。我说那就跟这肩周炎呐没关系。如果说要是肩周炎，你这胳膊你抬不上去，那咱上岁数人呐，有很多都容易出现这肩周炎啊，男同志啊、女同志啊都有，受风了、着凉了，或者说不小心这肩膀头这膀子啊掰着了，就容易出现肩周炎。这肩周炎呢，又叫股二头肌、长头肌腱炎。这病你说好治也好治，你要说不好治啊，它也不好治，就没啥好办法啊，就是自己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多拉抻拉抻，越疼越不敢动。有的讲话了，哎呦不行，我这不敢动啊，完了之后呢，哎，他就一动不动，那就完了。啊，最后啊，你整个这肩膀啊，他就抬不起来了，讲话了就跟那个冻上了似的，啊，粘连在一起了。所以肩周炎这个病啊，严重了叫什么呢？冻结肩，五十肩，什么意思？就是50岁以上的人他容易得这病。所以叫五十肩，不严重怎么都行，就自己活动活动啊，抻一抻呢、啊、严重了不行，有的严重了整个粘连在一起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通过手术啊，再给你剥离开。这活呢一般大夫啊还不行，需要这个麻醉师配合。就怎么麻醉呢？就是从这个脖梗子锁骨窝这儿下麻醉针。他那个针呢、啊、也长啊，得一扎来长，从脖腔子锁骨窝这儿下针。然后呢这个针头啊得找到那个一根神经，叫什么呢？臂丛神经。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颈肩综合症的、颈椎病的啊、肩膀沉的，他带着手麻。知道为啥带着手麻不？有的说了啊，我这胳膊麻，有的说我这个上臂外侧麻啊，有的说我这前臂麻啊，有的说我这大手指头麻，总是那么麻啊，有的说我这整个你看手指头都麻。知道为啥麻不？我告诉你，就是因为颈椎这骨头或者胸椎这骨头压迫着这个臂丛神经造成的。因为这个臂丛神经啊，它从脖子里边穿过来往手上走，结果呢你这骨头一错位啊，或者是有骨刺增生了啊，就碰到这个臂丛神经了，所以就出现麻。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大伙你能听明白不啊，就这么出现麻了。时间一长，很多患者开始出现手麻的同时伴随着什么？手凉，那手一摸冰凉，有的开始出现莫名的疼痛，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像那个皮肤疼似的。一看吧，哎，这皮肤也没事啊，你看也没青啊，也没肿的，没磕没碰的。有的呢肌肉甚至开始出现萎缩了，有的在那个手虎口那位置，有的是在这个前臂，有的是在你那个肩膀头、虎头那位置上，啊，你到医院，啊，大夫说你这是神经损伤，就给你开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其实压根儿不对症，啊，不是说你这营养神经药不好，关键就是你那个病根儿不在那儿，你有那吃营养神经的药，你都不如去你家那厨房，把你家那个大擀面杖拿出来。你在你那脖子上啊，你来回的啊咕噜咕噜你压一压，这都能有所缓解啊，甚至讲话了，这都比你吃那个营养神经的药来的快。这我常说的话，就家里边那擀面杖馋了呢你可以包饺子，病了呢你可以用它呀给脖子上你来回的那么咕噜咕噜你压一压，它给你治病。拍立竿见影呢，当时就舒服。有那两口子 啊，可以互相的压一压，按一按，就一人躺着，或者说一人啊坐在那儿，躺着那儿的呢，把那枕头啊垫在这胸口，啊，另一人呢就拿着擀面杖，整个脖梗子到肩膀头这儿来给你咕噜咕噜，啊，咕噜脖子，咕噜肩膀头子，脖子带的迷糊啊，手麻呀，它就能缓解点。你要说是不是咕噜几下完了就全好了，就去根了，那不现实，最起码它是能够缓解，你这不就挺好吗？那反过来啊，咱们说刚才我说的肩周炎手术啊，这不下针了吗？就找到那根神经之后给它麻醉了，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因为麻药啊你得让它过一会儿，这个时候病人那胳膊他就没啥感觉了，这个时候你就把他那个肩周炎的那个胳膊上下内外的你就给他矫正，以前比如说抬不上去的，这个时候你一点一点的给他抬上去，因为麻醉了，他麻醉了他就不疼了，他就不呲牙咧嘴疼了，你要不然的话你不麻醉他疼啊，你那么硬给他掰，你再给他掰出心脏毛病来，所以这一麻醉呢他啥感觉就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啊你给他胳膊掰上去，你还是给他背过去，他都没感觉了啊。你作为大夫的，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就你在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种就像撕那个布料的感觉，过去买块布啊，来多大多大的，完了之后量好了，用手咔一撕，对不？都不是说用剪子，啊，有的是用剪子在这绞个口，完了之后咔一撕就撕开了，你就听吧，啊，刺啦一声。所以这个肩周炎手术，这抬肩手术，你给它掰的时候啊，就跟那个撕布头似的，刺啦，啊，知道为啥有这声不？之前不都粘上了吗？这个声音呢是把粘上的那个地方啊给它撕开了，有的肌肉啊，有的是纤维啊，在这个撕的过程当中它就断了。为啥做完手术之后不能让患者走啊？因为两个小时麻药过了之后啊，他得不停的活动啊，他得一宿不能睡，就不停的去活动，因为一睡觉完了又重新粘在一块堆了。我记得有一年，说这话得是很多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是刚六十岁出头啊，就还没办退休呢，我一同学肩周炎，特意从哈尔滨坐火车来我这儿啊，我给他找的麻醉师，我亲自上阵的啊，肩周炎给撕开了。结果呢这老小子当天晚上啊就跟我俩哭啊，哎呦你让我睡一会儿吧，那你说同学来了你能不让他在家里住啊？我合计晚上我看着他得练呐，对吧，不练不行啊。结果这晚上跟我哭啊，受不了啊，啊太刺激了啊，让我睡一会儿吧。其实我也是心疼啊，你睡会儿睡会儿吧。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坏了，又粘一块了啊，又粘上了，你怎么办？要不他自己练，要不呢就得重新的我再给他掰开。他这前一天经历了，结果这老小子也没跟我说，直接坐车到北京站，人坐火车回家了啊。回来之后呢给我打电话了，说老杨啊，我走了啊，我不找你去了，我可不敢去了啊，我就受不了了，我回家了。就打那之后就给他整出阴影了啊，跟我说我一看见你我胳膊就疼啊啊。我说那你就得自己练了，你要不然的话那胳膊最后啊动都动不了了，讲话了就给你焊死住了，整个肩膀啊就焊死住了。所以肩周炎这病我告诉你就得练，你什么热敷啊理疗啊针灸啊按

0: 膜呀，其实我告诉你，那都缓解，你就得自己去练。你看我这说说还兴奋了，说远了。这不刚才说那女同志心脏病吗？心脏憋闷呐、啊，疼痛啊，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嘛，ST 段下移，T 波有改变啊，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心脏彩超啊没有心衰的表现，但有主动脉硬化。这不问我吃什么药吗？我又问他，我说你吃什么药呢？说一直吃那救心丸，有时候吃点那个丹参滴丸能缓解点啊，但还是心脏不舒服，嗓子眼儿这地方上不来气儿。胳膊膀子疼，就刚才不说到这儿吗？嘶嘶啦啦的不舒服，我让病人抬一抬，啊，就活动起来，看看这个角度，没啥事，啊，还是心脏带的。但你看，心脏带的为啥救心丸它不怎么缓解呢？为啥吃丹参滴丸不怎么缓解呢？这里边就有个误区了，什么误区呢？很多大夫其实对心脏病啊不是特别的了解。一直都认为心脏憋闷疼痛就吃救心丸，就吃丹参滴丸，这俩药好不好？这俩药不错，一年那挽救了数以万计的啊，就患有心脏病的。讲话了，药是好药，但你看怎么吃啊？你像那个心脏病人，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心脏疼痛占大头的，有的人心脏啊，他那个表现的闷多一点，有的人心脏啊憋闷上不来气儿的感觉多一点，有的呢是心脏疼痛更明显一些，所以表现不同，这涉及到的用药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心脏疼痛明显的，这就是怎么的？心脏的血管，就是心血管啊，里边有血栓呐、斑块啊，堵塞的面积比较大。啊，有血栓，有梗塞，有堵，那你怎么样呢？你吃这个救心丸，它是对症的，但是你不能总吃。啊，你说我把它当成那个常态化的药去吃，那就不对了。为啥？这里边有冰片，吃时间长了，心脏啊就给你吃坏了，啊，吃的那个心脏啊，它就不会动弹了。心脏它就是个火炉，啊，热乎的地方。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呢？冰片吃多了中毒，啊，心脏都给你吃不会动弹了。所以疼痛多点的啊，你吃这个药。那有些人心脏憋闷多一点的，上不来气儿多一些，啊，甚至说不太疼的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心肌缺血，他是心脏缺血缺氧了，是血和氧上不来。所以这样的人心肌缺血的吃啥？硝酸甘油，这样对症。总认为硝酸甘油和救心丸是一样的，啊，其实完全不同。你包括硝酸甘油和硝普钠之间，啊，硝普钠大伙听过没？降压的，啊，讲话了，不都是那个硝字辈的吗？都姓硝，啊，都非常适合高血压伴随心脏病的。但这是有侧重点的，啊，有不同的。硝酸甘油偏于什么呢？改善心肌缺血。硝普钠呢，偏于降压，尤其是舒张压，也就是我们说那种低压高这种。所以这个临床用药啊，它是非常有讲究的。你比如说这人呢，主动脉有夹层啊，高血压用什么药？用乌拉蒂尔、拉贝洛尔，或者是硝普钠。你比如说这人呢，有这急性的脑出血，啊，医院用什么药啊？用乌拉蒂尔、拉贝洛尔都可以。但是脑血栓这种，这叫脑淤血，缺血性脑中风。刚才那个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病啊。所以缺血这种脑血栓，你应该用什么呢？地平类的，像硝苯地平啊、尼卡地平啊。那心力衰竭用什么药？用硝酸甘油、硝普钠啊。有人说：“哎，大林老师，你不是老中医吗？”对呀，是中医啊，但怎么还研究西医西药呢？就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就 中西医结合。你只有在明白西医西药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用中医中药去解决问题。想想我说的对不对？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也用着一些西药呢？对吧？你不能说我中医啊，完了我一天我就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我就一天你气虚了，你血虚了，你阴虚了，你阳虚了，那谁都是中医了。真正的大夫拿起一个病啊，他得跟你说的嘎嘣脆，是吧？无论说从中医啊还是从西医啊，他都能给你讲明白。看病咱们讲话呢，你就来，你得有大刀阔斧、胸有成竹的感觉。你像有的大夫啊，说话总是那个模棱两可的，有的说话怎么的两头堵，这样的人呢我比较反感。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女同志找我看病的，你看你一跟她说完，哎，她听明白了，对吧？她听心里去了。哎呦，老大夫啊，你这话通透啊，你这一讲完我这心里透亮了啊。我这看了好几个大夫了啊，就说您说的最明白，说的最通透，这我回去我就把药给换了啊，换成硝酸甘油。但老大夫，我这西药得一直吃啊。我说那不能一直吃啊，你这一直吃你这血管也受不了啊。另外你像有青光眼的、血小板凝血差的，你还不能吃呢。你像有那玻璃体浑浊的、青光眼，那眼睛看光的疼的，这硝酸甘油还不能吃呢。再有大夫，我就有白内障啊。我说那你就得注意呗，还是吃点中药吧，给心脏啊好好调一调，然后逐渐逐渐的看看把这西药给它撤下去。我说你别着急，你这个心肌缺血呢，也不是说你从生下来就心肌缺血啊，也不是胎带的，也是累出来的。对，哎呦，老大夫啊，你看你说我心里去了，怎么的呢？老伴儿脑血栓，我伺候了他7年，啊，这他走了，我这病也做成了。啊，我说你这个心脏啊，一个是累，一个是心情带的，讲话着急上火，最伤心脏了。啊，家里老头躺炕上，你说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搁谁谁都上火。啊，我说这么的吧，我给你开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吃，啊，一个月、2个月，心脏慢慢的就缓解了。啊，半年左右啊，就能慢慢好了。说什么药呢？舒和香。你就可这一药吃。啊，这女同志拿回去了，大约不到一个月呀，复诊又来了，说杨主任呐，啊，我这心脏这一个月可好了，啊，心脏有劲儿了，胸口憋闷也没了。完给我指他那个嗓子那位置，说你看我这嗓子这位置这地方也给通开了。你看我接下来我怎么办呢？我怎么用啊？我说你把那个硝酸甘油啊给它撤掉，你就直接用这舒和香就行，一天给嘴里来一针，啊，不是说扎针，它不带针头。哇，这女同志说：“哎呦，太好了，我早就想撤这药了。”啊，后来你看没多长时间，这女同志心脏毛病就好了，心肌缺血也再没犯过，所以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 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你像我刚才说那女同志，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伺候老伴儿7年，那叫7年呐，炕上吃炕上拉的，你都得伺候啊。所以这老同志跟我说的时候啊，也是掉眼泪瓣，伺候7年最后走了。我说你看你伺候他7年，那叫7年呐，这人生有几个7年呐，不容易，但是你做到了。那剩下的日子呢，就得善待自己，别跟自己较劲了，哪开心往哪去，哪高兴往哪走啊，自己呀、啊、学会找快乐。我说都这个岁数人了，第一别跟自己较劲，第二呢你也别跟别人较劲，没有意义，对不对？就像那天我遇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来看病，你一听他说话你能听出来，那也是个净说上句话的人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夫啊，你帮我把这个心脏病治好啊，我重重的谢谢你，我还有一个心事啊没了呢，我得去办去。我说你上哪儿去啊？他说我得去趟山东，我得回趟我老家。我说你老家是山东哪儿的呀？他说我老家在山东临沂。啊，我说你那是回去看亲戚，他说不是，啊，我得回去一趟，我得回去，我去骂他们去。我一听我就乐了，我说你这是干啥呀？啊，多大个仇恨呢？上这儿来治病，治好病了之后，回过头啊，上人那去骂人家去。我说你这有多大仇啊？啊，我说你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9了。我看对呗。我说你这是啥仇恨呢？他就跟我说了。他那个以前的村干部啊，说你看我爹没了之后啊，非得要买我家老房子，就不卖都不行啊，你就得卖给他。我这在城里工作，家里呢也没啥亲戚，就卖给他了。现在呢我必须啊，我得跟他说道说道，我听说他脑血栓了。他这一说要给我说乐了。我说那你这回你回去你是怎么的，你算去复仇去了呗，报仇呗啊。我说那我得好好给你治治。他说对，杨主任你给我好好治治啊，治好了我感激你啊。我说我要是哪句话说深了说浅了的， 你多担待着点。我说这岁数了，你想想还有什么事放不下的呢？人的一辈子啊，难得的是当下，其实放下的不是仇恨，放下的是自己。那比你仇恨大的，比你委屈的人有的是。所以人有时候啊，你得学会跟自己和解啊，你总是解不开，你说你这病能好吗？你就天天吃人参，天天吃鹿茸，它也没用啊。你心里边的这个结你解不开呀。人这一辈子没有不犯过错的，谁都犯过错，谁都做过傻事。我们在原谅一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别人的谅解。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别人较劲儿。我说你糖尿病啊，现在心脏也出事了，对方脑血栓啊，我说你俩讲话呢，这要相遇了，你俩是探讨病情啊，你俩还是切磋武艺啊，没有意义啊。你说你笑话他，这不等于半斤八两吗？对吧？50步笑百步嘛，没有意义。他已经脑血栓了，何必呢？对吧？那故宫大不大，

都不属于某一个人的。你别说你农村的小瓦房了，我说你不说我都知道，你这个糖尿病就是在气上得的，你这人就这性格。完，我转过身去，我又跟他老伴说，我说他平时是不是就爱跟你来劲儿？这女同志听我这么一说，哎呦，那老激动了，说大夫啊，你就像长了火眼金睛似的。我说是啊，他可不是咋的，你就像长千里眼了似的。我们家呀，你是看的真真的。这一天呐，这跟我老有能耐了，搁外边啊啥能耐没有了，一天跟我劲儿劲儿的。血糖高了，我让他吃药不吃，后来酮症酸中毒了，人大夫告诉他了。你再不吃啊，你就尿毒症了，这害怕了。那回家天天吃，甚至自己加量吃。有几次那药吃多了，吃出低血糖了，都抢救了，就差点就过去了。谁说啥也不听啊。这不心脏也出毛病了，眼睛也不好了。头两天上医院找人大夫去了，说那个大夫害他。给他开的那个药啊，吃出那个心脏病来了，眼睛吃坏了。我说那大夫给你开的啥药啊？二两刷花。那我说他糖尿病，人家给他开二两刷花没毛病啊，对症啊。你糖尿病不得给你开点降糖药吗？

谁负责？血脂高不高？啊，这血凉不凉？谁负责？心脏吗？对不对？心脏主血脉吗？什么叫血脉？血液和血管统称血脉。无论你大血管、小血管、心血管、脑血管、上支血管、下支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啊，都归心脏去负责，包括那个血液。说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其实真正管事的是心脏。我们讲一把手负责，对不对？心脏君主之官嘛，所以心脑这块它属于大病，那大病必须用好药，大病必须用猛药，大病必须用妙药。所以你啥病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脑病不能不治。你像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因为我血糖高死的。你就即使糖尿病酮症的，可能他也不会说因为我血糖高，完了之后这人就死了，不会。80%-90%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心衰死的，糖尿病最后心梗死的，糖尿病最后心脑综合症死的。所以其实心脏是大事，你心脏好了，心主血脉，你眼睛啊、肾啊，包括那脚丫子啊、下肢静脉血管啊、脑血栓啊、脑血管病啊，那慢慢不就都会好起来吗？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心脑是大事，所以你二甲双胍，你该吃你还得吃，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防护好心脏啊，治好心脏，这是大事。心脏好了，这一切都好了。啊，就说白了，你血糖都能慢慢下来，因为你心主血脉，啊，人家一把手就管着血液呢。所以二甲双胍呀，你正常吃，同时呢，你配上苏合香，这药专业治心脑，就是专业的，啊，心脏的专用药，啊，心血管、脑血管，你就用吧，它就能好。后来大概这男同志喝了能有2个来月呀，心脏就好多了，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有劲了，精神头也上来了。啊，来了我都逗他，我说你这准备去临沂了呗？啊，我说你这从北京到大连，从大连再坐船走，你得在船上啊插个旗，浩浩荡荡的。啊，他就乐。他这一乐，我知道他想开了，释怀了。最后啊，他是跟自己和解了。所以人呐，都这岁数了，别跟自己较劲儿啊，也别跟别人较劲儿，过好自己这一生比啥都强。那回头咱们说苏合香这药啊，这药了不得在哪儿呢？这一药啊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啊？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咱们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这个脑血管，就千万别脑出血喽，千万别脑血管破裂喽，千万别脑神经脱皮喽。啊，这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的、癫痫的，这都属于这个脑神经脱皮儿、神经损伤，所以得救着点儿。最后你还得安脑，就是让脑袋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苏合香，这样无论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都非常的好。啊，我说我不能说究竟有多好，你自己一用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包括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啊，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偏头疼、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吧？你用上你就明白了。所以，苏合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脑。

供血不足，胸闷头晕，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它能够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呐、劳累呀、生气后引发的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啊，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苏合香，很快就起效了。第二呢，它能改善气滞血瘀型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气儿吸不上来的啊、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的损伤。苏合香当中啊有苏合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的心脏憋闷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呢？啊，第一，能开窍醒神，就打通脑部的气血。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药它属于芳香开窍药，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包括那个反应迟钝啊、啊肢体麻木啊，苏合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部的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啊，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所导致的头晕啊、头疼，包括天冷所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出现的头疼、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东北冷啊，对不对？哎，一整啊，寒瘀阻络了啊，就我们说脑袋上这个经络瘀阻了。为啥在北方地区这个心梗、脑梗、脑血栓它的发病率要比南方高呢？冷，明白没？这病啊，它属于啥呢？遇冷加重，一冷啊，天一凉一冷它就犯病啊。这老天爷他负责气温呐，这咱们谁也解决不了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能解决这病啊，是不是？我们能解决这人呐、啊？所以你有条件呢，你用点苏合香这药，这药了不得。我就告诉你啊，苏合香这药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呼吸道吸收，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啊，突发的胸闷啊、头晕啊、憋气啊，啊你急救缓解它就效果突出。第三，理气加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生血瘀。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标本兼治。那标本给你兼顾了，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你记住，这属于心脑的专用药。所以这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啊，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啊，用法也是与众不同啊。苏合香它属

0: 于什么呢？提取的油，类似于医院急诊上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啊，就是咱说那个针管，你看着没？啊，那个针管不带针头，啊，往嘴里一捏，就打进去了，直接打这么一针，那心脑直接就起效。有人笑我这么好啊，笑我就这么好。有人说这么好啊，那咱都没听说过啊，没用过啊。有人说这么好的药，咱多然能用一用啊。如果说咱要是能用上，那就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用我话讲了，咱随缘呗，对不对？有缘分了，他就能用上；你没缘分，就是再好，他也跟咱没关系。所以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我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啊争取争取，咱尝试尝试，试试用用，对不对？得有这个机会。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啊，完了有病啊，咱该治病治病，是不是？哎，有机会能用的话，那咱就用一用。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哎呀，我家吧是沈阳的
0: 啊，
2: 我今年65岁了
0: 啊。
2: 我叫李淑玉，就你这个节目吧哈，还是我邻居推荐给我的呢。
0: 是啊。
2: 啊，他是你的听众
0: 啊。
2: 啊，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啊。
2: 啊，完了我吧也听了一段时间哈。我就觉得吧哈，你讲的吧确实不错。
0: 谢谢啊，
2: 这挺好啊。
0: 嗯，
2: 我今天我也想麻烦你
0: 啊，
2: 让你呀、啊、给我看看病。
0: 嗯
2: 嗯，就包括吧哈。
0: 嗯，
2: 你昨天讲的那个生活箱，我合计吧哈、
0: 嗯，
2: 就想问问你，我这个身体能用不？
0: 啊，就是这两天也一直在听我讲课啊。
2: 啊，对，我就听你讲课呢啊。
0: 行，那你跟我说说吧，
2: 啊、
0: 这身体哪不舒服了，老妹子？
2: 哎、
0: 嗯，
2: 嗯，我吧哈，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2: 有那个心绞痛，
0: 嗯，
2: 都有那个十来年了。
0: 哎呦，时间可不短了啊！
2: 啊，十来年了啊！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哈，
0: 嗯，
2: 我还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我还以为吧是胃病
0: 啊。
2: 年轻的时候吧，哈，总和老伴呀拌嘴
0: 啊，生气
2: 是、
0: 嗯，
2: 一生气吧就吃不下去饭。
0: 对，
2: 我就合计吧，是胃出的，就是胃的事儿
0: 啊。
2: 完了，平时吧一难受呢就吃点的奥美拉唑。还有那个止疼药，
0: 嗯，
2: 但是
0: 呢，
2: 不管事儿，
0: 嗯，对，那就不是胃事儿，
2: 啊、嗯，不是胃，就是这些吧，一合计不是胃的事儿、
0: 嗯。
2: 后来吧哈，就是我儿媳妇生孩子、
0: 嗯，啊，
2: 在医院的时候吧哈，我儿子呢就跟我说，说你看你总胃疼，
0: 嗯，
2: 你也检查检查吧，
0: 嗯，对呀，
2: 就这么的哈，一检查，哎呀，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
0: 你看看。
2: 大伙就给我开了点那个吃的药，
0: 嗯，
2: 多少吧，你说吧，还强点，也能强点，但是吧哈，偶尔呢，还是犯病，
0: 嗯，
2: 这前后心啊，就像那个针扎的疼啊，哎呀，这一犯病了哈，就含那个救心丸，
0: 啊、嗯，
2: 就这么的吧，挺着哈，
0: 嗯，
2: 你说后来吧，我还帮着带了两年孙子，
0: 啊，
2: 哎呀，这两年下来呀，这身体呀一下子就垮了。
0: 嗯，操心受累、
2: 啊。哎呀，累呀，带孩子不容易啊。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就全出来了。
0: 嗯。
2: 完了，到晚上啊，疼的时候吧，有时候我睡不好觉。
0: 啊、
2: 嗯。半夜呢，总憋醒啊，完醒了吧，哈，全身呢，我一看呐、啊，全是汗了。
0: 啊、
2: 嗯。穿那个背心哈、啊，都湿透了。然后呢，半夜起来就得换衣服呀。你说吧，这有时候吧哈，这还怕响声呢。
0: 啊，怕动静。
2: 啊啊，有时候上我家来敲个门，来个电话，这冷不丁的就给我吓一跳，
0: 害怕，
2: 就害怕呀，啊，就害怕。
0: 嗯。
2: 啊，我有时候心慌的吧，挺厉害。你就像你说，你说走道啊，手急了啊，或者是着急，喘点气，这心脏就不行了。
0: 啊。
2: 哎呀，慌的呀，我就感觉这。

0: 像就像蹦出来似的。
1: 嗯。
0: 大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啊，这有时候吧哈，就疼大发劲了哈。
1: 嗯。
0: 这血压还高。
1: 嗯。
0: 完了，这肩膀嘛也跟着疼。
1: 啊。
0: 哎呀，这胳膊吧哈，一点劲都使不上。
1: 左边还是右边？
0: 嗯、左边啊。
1: 左边啊。
0: 使不上劲了，都疼使不上劲。啊，我也听了你讲的哈，
1: 嗯，
0: 这心脑啊是大事儿。你说的那个舒化香对心脑好，
1: 嗯，
0: 我现在呀就想问问你，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能用不？
1: 你要说能用不，肯定是能用，因为这个舒化香啊，它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心脑病的，它是属于心脑的专用药，它能救心，
0: 嗯、
1: 能稳心，能通脑。
0: 嗯
1: 能救脑，它还能安脑、嗯、啊，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安心稳心的这么个作用。
0: 也、
1: 嗯、
0: 这么好。
1: 哎，所以说像你说的说能不能用，用肯定是能用啊，但是呢就是价格高、
0: 嗯、
1: 贵一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现在呢，我可以给你想想别的办法，因为你这个病啊，你这一描述我就知道，打一开始你这病是打气上来的。
0: 对对，就跟老伴儿伴侣生气，
1: 对，跟老伴儿生气、
0: 啊、
1: 完了气滞血瘀了 啊引起的心脏供血不足、
0: 啊、
1: 如果那个时候咱们能及时的制止，说我知道了，我一生气容易得病，我就少生气，完了再用点什么的啊，宽心的，是不是宽胸的，哎，可能他这病不至于发展的那么快、
0: 啊、
1: 现在来看嗯没有那么太严重的情况啊，但是你这肩膀头子疼、
0: 啊、
1: 胳膊用不上劲儿，这绝对是心脏病拐带出来的，还是需要注意的。对，所以家里边急用药备着，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啊，备着备着点是应该的。完了之后呢，你现在这个情况，首先第一啊，咱说从情志上，因为中医治病嘛，它是从整体去治疗的，不光说我必须得用药，我还得从情志上进行调理。情志上怎么调理啊？别生气啊，遇到啥事啊，自己想开了，自己身体就这么个情况，累坏了也没人去照顾你，
0: 对
1: 不
0: 对？
1: 哎，所以自己想开了，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跟谁都别生气了。平时血压高不？
0: 平时偶尔也高，
1: 也高是吧？
0: 啊，不难受时候还差点，
1: 是吧？就是饮食上尽量别吃太咸的
0: 啊，
1: 别吃过甜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些油腻的。啊，大鱼大肉尽量少吃一些，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这是好事。完了之后适当的呢，咱们肯定得用点药。但是你说的那个舒化香能不能用？能用，但是贵。如果说便宜，咱说咱用行，对吧？现在贵就没有必要去用。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1: 啊？我告诉你，第一，你这个病的产生，生气也好，受累也好，它就是什么呢？气滞血瘀了，就是我说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该用你得用
0: 啊
1: 因为它能化瘀，里边又有丹参，哎，它能够通心血管脑血管，哎，这样呢就减少你心慌胸闷，甚至减少出现心绞痛的情况。
0: 对，这挺好。
1: 哎，你用这个就行
0: 啊。啊，
1: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药，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
0: 啊
1: 要是有的话呢，你可以跟学生那俩订上一盒两盒，你先用着啊。
0: 嗯，
1: 哎，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也别着急。晚上睡觉咋样？
0: 睡觉吧，要是不难受的时候还行，但是一有动力就醒。完了，他有时候一憋他上不来气了，就给我憋醒了。还疼，不疼还行。
1: 行，那我知道了。吃饭吗？吃饭行不？
0: 吃饭吧，还行，还不像说像比像年轻人能吃的，也吃的吃点
1: 吃的也吃不多少了，但是
0: 对对对
1: 吃完饭有肚子不胀不难受是吧？
0: 对，那不的，嗯。
1: 行，好嘞，那我明白了。
0: 啊、
1: 你这么的、
0: 啊，
1: 我给你抬个方子，
0: 啊，
1: 里边用黄芪、党参、丹参，一样呢是20克，赤白芍、酱香，啊，川芎、炙巧。还有红花，一样是10克。另外呢，加上麦冬15克，甘草是6克。这是黄白汤，干啥的呢？也是针对气滞血瘀型心脏病的。你像黄芪啊、党参，这能够补气补血；丹参它起到化瘀的作用啊，养心化瘀。完了，搁这个炙巧、酱香啊，一升一降，调畅气机的啊。麦冬养阴生津。啊，所以说你要是没有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用这个。

0: 房子，一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啊，这是咱们两套治疗方案，具体怎么选，咱们还是以深柏树形颗粒为首选，因为它化瘀这个效果更专业，里边本身也有丹参，也有龙骨，能够重振安神，改善你睡眠，啊，那个开的黄白汤啊，它是我们深柏树形颗粒的一个替补，在没有深柏树形颗粒的时候，你用这个黄白汤。
1: 啊
0: 啊啊！哎，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完了，有机会的话呢，那个舒和香啊，我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争取啊。因为它本身价格太高了，咱们要花那钱不值当的。因为你们的病没到那程度呢啊，你到那程度了，咱就讲话了，那钱该花一分都少不了。就是现在还没到那程度，能省咱就先省了。啊，如果说有机会让大伙能用啊，你包括咱说你是花低价呀，甚至免费呀，对不对？有这机会能用的时候，我就给你争取了啊。
1: 哎呀，真的感谢你了，今天你给我讲了，我确实高兴啊。
0: 好，
1: 这今天也就敞亮多了，谢谢你啊，
0: 哎、就行了
1: 啊，再谢谢你了啊，那
0: 好
1: 了，
0: 再见，
1: 张林老师，再见，哎，好。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6: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7: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6: 让俺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8: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9: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政府召开19届116次常务会议，应对高温天气，长海县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今年夏日海岛乐趣不停歇，精彩文旅活动将持续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0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19届116次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委巡视营商环境专项反馈例行立改问题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单位深刻认识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应尽必尽的政治意义，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责任感扛牢巡视整改政治任务，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确保责任层层传导，工作环环相扣。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行全程网办，持续强化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确保授权充分，服务规范，要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开展常态化回头看和明察暗访，对敷衍整改、弄虚作假的单位，发现一起，严处一起，通报一起，绝不姑息，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内生动力，全力打造具有长海辨识度的高效便民服务品牌。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长海县对口支援帮扶地区重点任务及项目清单，要求各镇各部门要密切协同，对照任务清单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扎实推进与对口支援西藏所县西昌乡和新疆巴师143团的协同对接，推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7月21号长海县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就各用工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作出提示，要求用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室外作业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多措并举，切实保障户外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要落实防暑降温措施，执行高温作业时间规定，落实高温津贴，特别要求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积极发挥工会驿站等工会服务阵地服务效用，积极开展送清凉，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服务，切实保障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本台消息，海风逐热浪，山海复盛夏。2026长海暑期文旅盛宴即将燃情启幕。这个暑假，长海诸岛将串联碧海沙滩、山林秘境、海味品鉴、垂钓戏水等1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奔赴而来的八方游客编织一场场难忘的夏日浪漫。喜迎夏日风情旅游季，随着上周末长海县特色文旅街区鲶鱼巷子的热闹开街，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将如期而至。作为长海夏季文旅特色品牌，渔家风情旅游季将推出情景歌舞、民俗演绎、原创渔歌等演绎，并同步推出啤酒美食节，不断丰富夜间业态，激活文旅消费，让海岛夏日活力满满。今年夏日，作为海岛传承百年的民俗活动，广陆马祖文化旅游季也将如约而至。数百年来的广陆马祖文化将沿袭祭拜祈福的传统，届时传统民俗与文体活动巧妙结合，呈现醇厚的渔家民俗魅力。同时，国家级非遗项目《长海耗子》系列改编剧将亮相小水口森林公园等长海国家 A 级公园，原汁原味的渔家韵律将回荡在海岛的山海之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海岛之旅增添浓厚的民俗色彩。盛夏海岛激情满满，八月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将火热开赛，各地垂钓爱好者将齐聚长海蔚蓝海域，同台竞技，以钓会友，在悠然挥杆间尽享海上垂钓乐趣，为长海文体旅产业发展注入满满活力。今年夏日，獐子岛将迎来第27届渔民节，历时一周的活动将展现原汁原味的渔家传统习俗与精神风貌，体验地道的渔家文化。 这个夏日，海洋岛开渔节、小长山岛的夜景灯光节等海岛节庆民俗活动

0: 活动将如约而至，千帆竞发的场面震撼，绚丽的山海夜色，璀璨的海上烟火秀都将重磅登场。今年夏日，海岛乐趣不停歇，精彩文旅活动将持续上演。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近日，长海县财联组织专业验配团队乘船上岛，为县内22名听障人士免费验配发放助听器。在大长山岛镇三盘碾康复活动驿站，专业验配师耐心为每一位听障人士进行听力检测与评估，并开展对助听器一对一精细调试，确保达到最佳适配效果。工作人员还向残疾人及其家属讲解助听器的正确佩戴方式、日常保养等知识，帮助他们更快适应设备，真正做到听得清楚、用得放心。近年来，长海县财联持续深化精准康复服务，变人等服务为服务找人，把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基本民生转变为点亮生活品质。一项项的务实举措，真正让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为现实，用精准服务打通残疾人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20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0.6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獐子岛镇海域，水温为22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19.8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千分之 29.9。 近日，大连市财政局完成2026年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分配下达工作，共计下达资金7000万元，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保障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有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莱胡尔被罗士信给捉住了，带着他来见秦母。老太太一瞧啊，哎呦，这不是莱大人吗？老太太认识莱胡尔，因为莱胡尔和秦琼素有不睦，她从秦琼的嘴里边知道莱胡尔是个什么人。哎呀，莱大人这是平素请都请不来的人呐，怎么今儿个给绑上了啊？士信，这是怎么回事啊？罗士信站在门口那儿，他要带那么多人上咱家来也不干什么，我就把他给绑上了。快点儿，给莱大人松绑。罗士信赶忙过来给莱胡尔把绑绳松开。松开之后，这绳子他往后边那么一掖，在门口这一站，笑呵呵的瞅着莱胡尔，那意思你跑跑不了，你要跑我还把你抓住。莱胡尔心里也犯合计，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大劲儿呢？他把我摁躺下，我怎么拱好几拱就起不来呢？这功夫不能过多的想这些事情，莱胡尔冲着老太太一抱腕：“老人家，我给您见礼了。”莱大人，今天大清早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吗？老人家，实不相瞒吧，我是奉命而来。昨天晚上咱们济南府历城县一片大乱，您大概也听到了吧，您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了吗？有一部分人 他们昨夜晚间劫牢反狱，把长义林小孤山结黄杠的两个响马给救走了，整个济南府闹了一个天翻地覆。经过济南府节度使老爷唐弼还有徐知县的查询，最后在贾柳店发现了贼人的巢穴，而且找到了他们接拜的名单。这名单上第二名就是您的大公子秦琼秦叔宝。劫牢反狱救走劫黄杠的响马，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所以说节度使唐老爷特差小人我到这儿来，打算请老人家和你的家小到节度使衙门里边去一趟。老人家，没有别的，上至下派我不得不从，所以带来了几百名官兵，已经把你的胡同两头都给堵住了，秦宅四面都包围了。老人家，请您上节度使衙门去一趟吧。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太太一听，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好吧，来大人，你今天跟我说话太客气了，你这是要把我们全家带着走。老人家，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是这个意思。来大人，我儿子是大隋朝的官员，我当然就得服大隋朝的法律，节度使大人既然来请我，我哪能不去呢？我儿子是不是反叛，是不是跟他们这些人结拜为盟，这个我看得见了秦琼之后才能够水落石出。不过今天既然你来了呢，叔你讲话了，你是上至下派，那么我又不得不从，我可以跟你去，我也得跟来大人提点条件，来大人能答应吗？哦，老人家，你有什么话请讲吧。谁犯了罪谁去打罪，打了盆说盆，打了碗说碗，姓秦的家犯了罪了，自有姓秦的家去盯着，其他的人不能跟着我去打罪，不能受株连。来大人，我有一个仆人叫秦安，他是奴随主姓，跟我多年了，这次我跟你去，他不能跟着去。再有呢，我还有一个仆人徐妈妈，她也不能跟你去。再就是在门口站着的这个罗世信，他是个痴年呆傻的人，是我的义子，他姓罗，跟姓秦的没关系，他也不能跟着去。好吧，老人家，您这几个条件我都答应了，可以把他们放了。那么您和您的儿媳孩子得跟我去。来大人，孩子没在家，前两天上他舅舅家去了，这个你在哪儿找着他你就把他带着去，找不着我也没办法。哦，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是您和您的儿媳，您这婆媳两个跟我走吧。好，来大人，我跟我儿媳走，女人家麻麻翻翻的有不少事情，我们收拾收拾换换衣服，来大人您在大门外边等一等好吗？好，我在门口等一会儿。来虎儿一转身就到大门外边去。来虎儿之所以这么样的顺从听老太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罗世信把他摁躺下这个情节有关系。来虎儿这跟我出到门口外边去了，老太太告诉罗世信把缸里边扣着那四位都放出来。那四位啊，这阵脑震荡过了劲儿了，都缓醒过来了，全上门口外边等着去了。老太太一看来虎儿走了，马上把秦安、徐妈妈、把贾氏都叫到了一起。这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坎坷一生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啊，什么场面都见过。今天把他们叫到一块儿，老太太嘱咐他们：“

告诉秦楠和徐妈妈，你们两个快走吧，老秦家现在又面临着灭门之罪呀。没有别的，老秦家有点东西求你们给保管着，另外秦安，你走之后马上快到贾柳店看看那两个孩子在没在那儿，要在那儿把这两个孩子带走，这是秦家的后代根苗，不能断了香烟。如果说那孩子没在那儿，你想办法找到他，把这两个孩子，你替我们老秦家把他拉着长大成人。我死在九泉之下，忘不了你的恩情。秦安听到这儿，老人家，我应该跟您一起去。秦安，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是糊涂人了。事到如今，我好不容易跟他讲条件，他答应了，你快快走吧。好吧，老太太。把单雄信等人给他的那几件宝物，三庭白玉人、珍珠八宝灯、水胆玛瑙的大寿桃，全都拿出来交给秦安身上带着，让他们在后门快走。正安排好了他了，最后告诉罗世信，孩儿啊，你也走吧，别在这儿跟娘一块儿去，听见没有？打罗爷在这一站，娘，他们走都行，我不能走。二哥走的时候跟我说了，说让我好好孝敬老娘，我跟我黄小哥也这么讲的，我说老娘在我就在，老娘不在我也不在，我跟老娘一块活一块死，那现在你要走了我哪能走呢，我得跟你一块走，您甭管了，我跟你一块去。老太太一看这个傻子认准一门走到黑，看这样子他说什么也不能走了，好吧，既然这样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去，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秦老太太跟自己的儿媳贾氏娘两个收拾收拾东西，打点了两个简单的包袱，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最后告诉来户儿进来。来户儿进来之后，老太太眼瞅着他把秦安和徐氏放走了之后，这才领着自己的儿媳，带着罗世信，跟着来户儿一起奔济南节度使唐弼的府中。往外走的时候，来户儿说要得给罗世信带上点刑具。老太太一看要带就带吧，给罗世信拿那粗绳子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娘俩呢给搞到一个轿车里。别说，来户儿还挺关照老秦家的面子，没让街坊邻居的看到这娘俩，用轿车拉着就来到了济南节度使唐弼的府中。老太太一见唐弼，唐弼跟老太太就说了，说老人家到我这儿，您不要紧张不要害怕，请你们婆媳两个到我这儿来，是因为你的儿子秦琼秦叔宝参与了昨天晚上的砸楼反狱，这可是弥天大罪呀！要按这个罪名来说，你们老秦家应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但是现在呢，因为叔宝是泰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干儿子，这个事情就是我唐弼也不好处理了，我只好这样，把您和您的儿媳以及您这个义子罗世信一起送到巴水长安，送到杨王那儿去，杨王对您要处置那就处置，杨王对您要释放那就释放，这一路上呢由我派人关照你们，老人家您看如何呢？老太太心想，唐大人呢，你还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现在我已经是你手下的阶下囚了，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老太太说好吧，唐大人，念在我儿叔宝是在你手下曾经当差，我们娘两个是弱女子，这一路上你不要给我们上大刑具就可以了。那好，这个条件我答应您。于是唐弼马上吩咐来户儿押解他们奔长安。唐弼吩咐来户儿是怎么吩咐的？告诉来户儿说，这娘俩呀，两个女子用不着给他打入木笼压在囚车，但是呢得给他们带上刑具，一个人带一手铐子，

0: 后用两辆轿车，让他们娘两个一个人在一个辆里头，从这轿车旁边用根绳把他们拴上，倒不是怕他们跑了，怕他们在车里边一时心里想不开，再寻了短见，再自杀了，这就不好办了。不管如何，得把这娘俩活着送到杨王跟前，这好算个交代呀。对罗士信，那得另眼看待，得把他打进木龙囚车。这个木龙囚车呀，是古代年间押解犯人的一种专用的车，就用那木头这么粗的定成一个大笼子。这罗士信呢，就装在笼子里头，还戴着手铐子。给了多少人呢？200人。铁枪将来护尔觉得自己这身本事，带着200人押着这3个人奔巴水昌安，那是万无一失。于是来护尔骑着马，带着200名官军，押着这3个犯人够奔巴水长安而来。第一天晚上，他们走在了一片树林子里头。这树林子里头有一座古庙，这个古庙里头又没有和尚，又没有老道，这庙啊已经断了香火了。但这个庙呢，并不算十分坍塌倒坏，有几间房还可以住。来护尔一看这个庙，看了看周围这个环境，来护尔决定今儿晚上就在这儿住下了。这200来人呢，住到庙里边这几间房里头，另外有一部分人还得守着这3辆车，别让这犯人跑了。来护尔这200多人都带着有寄养东西，把干粮什么都拿出来，让他们呢到附近的树林子里边捡点干树枝，拢了几堆篝火，然后来护尔又告诉人到附近去打2只兔子，把这兔子拿来在这篝火上烧烤，弄咸盐面搓吧搓吧，来护尔想尝点野味。有人给来护尔啊还带着酒壶，准备这道上啊喝点酒啊。来护尔这什么东西都准备得很齐全。到了晚上住到这儿了，篝火点着了，兔子也烤熟了。来护尔呢一边吃着这兔子肉，一边喝着酒，一边瞅这3辆车。对那2辆轿车他倒不太感兴趣，关注的就是这囚车，他瞅着那罗士信。来护尔看着罗士信，这心里边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来护尔这个人呢，生性嫉妒。如果说这嫉妒是人类的劣根天性的话，那么来护尔在嫉妒这一方面表现的就特别突出。他的嫉妒心理要比其他正常人多出1倍到2倍。秦琼在这的时候，他嫉妒秦琼，因为秦琼和他是同级的官员，但是在唐璧手下比他受重视。现在秦琼谈了这么一个事儿，他心里边非常庆幸，他感到押解了秦琼的家小够奔巴水长安去，他自己也很得意。那么这罗士信呢，他曾经捉住过来护尔，来护尔对他心里边很记恨，眼下他在囚车里边，他在这外边成为押解者，他心里又很得意。他一边吃一边瞅着罗士信，罗士信看着来护尔一句话没有，笑么呵的在那木笼里待着。来护尔吃完了告诉人给他点饭，给罗士信什么呀，带着大眼窝头，拿着窝头啊一口一口掰着喂他。俩大窝头给罗士信吃完了，来护尔这阵是酒足饭饱，一扑了肚子，看了看庙门这个大台阶旁边这有棵树，他在台阶这一坐，靠在这树这儿，把这枪往这一倚，他瞅着罗士信，哼哼哼，哎，傻小子，咱在里边待着怎么样？罗士信在木笼里边看看来护尔，挺好，挺好，哼，挺好，在里边待着吧啊，日子还短呢，这才头一天。还要走的日子长了，大概你就不觉着好了。来会儿靠在树上，刚才喝酒喝的也多了点，迷迷瞪瞪的，这上下眼皮直打架，他要睡觉， 困梦当中听见谁哼哼，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嗯，这什么鸟叫啊？嗯，他一听这声音从那木笼里边传出来，来会儿站起来走到罗世进跟前，我说你干什么呢刚才？
1: 啊，我呀刚才唱歌呢。
0: 唱歌呢？你唱什么歌？
1: 唱什么歌？喵喵喵喵喵喵喵。
0: 什么词儿？
1: 嘿嘿，没词儿，
0: 没词儿，没词儿，你还唱？
1: 唱着玩呗。我这歌谁也听不出词儿来。我不光会唱歌，我还会小鸟叫呢。
0: 嗯，你还会小鸟叫啊？好啊，你给我小个鸟叫怎么样？
1: 我给你小个鸟叫，我给你小个鸟叫，你给我好吃的吗？
0: 哎，你要给我小个鸟叫，你看那边没，我那有兔子肉，我就给你一块兔子肉怎么样？
1: 好，我给你小个鸟叫，你能听出来是什么鸟吗？
0: 嗯，我能听得出来，你笑吧。
1: 你听着啊，嗯，
0: 你这是跟我学的什么鸟叫？
1: 什么鸟叫？你没听出来吧？我跟你说，我这是跟你学的夜猫子笑，能听夜猫子叫，不听夜猫子笑。夜猫子要是一笑，你就祸来到。我看今天晚上嘿嘿你够呛。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5: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4: 是
5: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4: 是的，
5: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4: 哎呦，
5: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4: 是，
5: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4: 嗯，
5: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4: 哎，
5: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4: 对呀，
5: 包括有一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4: 怎么减减不下去？
5: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4: 是，
5: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

0: 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而
0: 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
0: 15片的、30的、
1: 对，都是小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半，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核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 B2 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呢、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啊、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 惠活动。

0: 4004006699984。
1: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罗士信呢，给莱户尔学了一声夜猫子笑，这纯属给莱户尔心里添腻。莱户尔听完了之后瞅着罗士信，我告诉你，傻小子，你要给我心里添腻，我一会儿把你从那木笼里边滴溜出来，我可要你的命。
4: 嘿嘿，你要我的命那倒不要紧呢，你把我杀了也没事儿，你只要留着我娘我嫂子的命就行。
3: 哦，你怕我杀了你娘和你嫂子是吗？你要是怕这个的话，你就在这木笼里边给我老老实实的，这一路上全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从那轿车里边把你娘跟你嫂子蹬出来，我一刀把他脑袋砍掉，然后我就回去交差，谁也不能治我的罪，你知道吗？你听见没有？
4: 好，我听见了，我听你话，你留着我娘我嫂子。
3: 这还差不多。冲你跟我学着夜猫子笑，这兔子肉也不能给你吃了。来户儿逗会儿傻子，跑旁边呢又坐着去。他把那大铁枪在怀里边一抱，靠那树。一会儿的功夫，他又迷瞪着了。来户儿迷瞪着了，周围呢，外边有那么二三十个官兵，各靠着树，也都在那睡着了。这院子里头呢，各个屋子里边都有官兵，那些位睡得更踏实。到了三更天以后，这树林子里边显得格外的宁静，什么嘈杂声音都没有。可是在木笼里边的这罗士信，这傻子可没睡着。莱户尔刚才说的几句笑话，说我要把你娘跟你嫂子瞪出来把脑袋砍掉了，我回去交差，罗士信当真的了。罗士信在那木笼子里边自己合计，
4: 哎呀，真要是走到半道上他把我娘嫂子给杀了，那怎么办？我见黄巧哥我怎么说呀？黄巧哥一问，你把娘看好了吗？我说没看住。哎呀，那怎么办？我得想法出去，我得把娘嫂子得救走。对了，就得这样。
3: 他在这木笼里边仔细瞅着来户尔，这来户尔越睡越实，一会儿的功夫打上呼噜了。来户尔这呼噜打的秃噜反胀的，还连吃带喝，扒的嘴咬牙全套的。这傻子瞅着来户尔已经睡实着了，
4: 他睡了，他睡了，我该走了，不能在这里待着。他往周围瞧了瞧，
3: 周围那二三十个官兵也都睡了。傻罗爷这两只手戴着手铐子呢，他使劲这么一拧，你们这手铐就开了，手铐子开了之后咔巴一响，来户尔呢在那抱着枪，

0: 好像听有动静，他把眼睛睁开了。
1: 傻子有傻心眼儿，这手铐子已经拧断了，他又对应茬还在这捧着，他也学来护耳，也打上呼噜了。他这呼噜动静跟他还不一样，来呼耳一听，嗯，这什么声音啊？这傻子打呼噜呢。这傻子打呼噜跟他唱歌那味儿差不多，没什么事儿。抱着枪又一会儿的功夫，他又打上了，他再打上呼噜。罗世信睁眼睛一看，哎，又睡着了。把这手铐子他就掰下来了，往木笼里一放，这木笼可都这么粗的那个大木头。罗世信抓这木笼上头，他两边一使劲，这一使劲，咔吧，这秋水就开了，木笼就这咔吧这一开，这个动静可就大了。来虎儿这功一睁眼睛，嗯，哪儿？他刚说上哪儿，罗世信又打木笼里边就出来了。稀里哗啦一扒拉这木头棍子，罗世信就几步就奔来虎儿来了。我说来虎儿啊，我出来了啊！来虎儿一看，这得了吗？他怎么出来的？来虎儿知道这罗世信劲大，可没想到这位傻爷能有这么大的劲，能把这木笼给掰开。来虎儿双手一颤，这大铁枪奔着罗世信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这枪奔罗世信往这一扎，罗世信往旁边一闪身，嘿，这枪过来了，砰，他把这大铁枪给抓住了。嘿，给我。来货一看，我给你，给你我怎么办？不能给你，拿过来。来货就嚷上了，弟兄们快点起来，你们都睡死了吗？看看这人要跑。呼啦一下，二三十名官兵全都起来，啊啊，哪儿？哦，哎，了不得！这些人拿着刀往上上的功夫，罗世信这枪啊就给夺过去了。罗世信这一记子把大铁枪就给拽过来，来虎儿一松手，转身就跑。来虎儿知道这大铁枪给了他，那简直是如虎生翼呀、啊！这还得了吗？来虎儿转身往回一跑的时候，罗世信把大铁枪手中一拿。这位也没练过枪，他拿这大铁枪当那烧火棍子使，俩手抓着枪头冲后，嘿嘿嘿，哪个来哪个来，谁来让谁死。这帮官兵有的不知道这位傻罗爷多的劲头啊，噌蹦上去了，唰啪就一刀，这刀奔他脑袋往一剁，嗯，啪，这一枪当，这刀扔扔扔扔扔扔扔就飞起来了。这刀飞起来之后，旁边那个又过来一个，唰一刀递过来了。罗世信拿着枪一抡，嗯，烫肉，那个一缕单刀刚想往上上扑，就手倒那儿了。怎么回事？刚才柯飞那刀不是起来了吗？转几个圈奔下来，尖朝下，正给这位多后心上，这位还没等打呢就跪那儿了。罗世信把大铁枪抡起来，就把这二三十个官兵打得东倒西歪，是死的死，伤的伤。来虎儿就往庙里边跑，告诉庙里边这些官兵们：“快都起来，快都起来！了不得了，犯人要跑，快起来！”二百来人呢，那叫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各抄兵器，长枪短刀都在手里边拿着，全都拥出庙门外。这下把罗世信就围上了。这围罗世信，罗世信可就撒了欢了。拿着大铁枪，您来，好小子，来把听，烫啊，扑咚，哇！这大铁枪一抡一滑的就倒了十来个。来虎儿一看，这可了不得了，这像老虎一样，这哪能收拾得了他？快点，赶着车走。刚一说赶车走，旁边有人过来要赶那两辆轿车，因为那里边是两个主要犯人呢，秦老太太和贾氏。有人刚向上去裸那缰绳，罗世信一听要赶车，他马上一转身就跑车跟前来了。那个裸缰绳呢，还没等裸住，罗世信后边一铁枪，噗，脑袋砸瘪了。

0: 那边有人想牵马，刚牵那马罗信一摆大铁枪，嘿，梆，那马脑袋给砸碎了，梆，又一枪，这马也完了，拉车两匹马他都给砸死了。罗信把大枪一抡，想赶车走，我看你们还怎么走，马都死了，我看你们还怎么走，来，哪个来？哎呀，来活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傻子有这么大的力气，而且这个傻子能这么勇猛，而且这个傻子没练过武术，居然也能够闪展腾挪。为什么呀？这罗士信呢，先天性的就是眼神好，闪躲特快，他有三绝技，水底摸鱼，飞石打钮，力拔牛骨。这来活可不知道，打了半天的功夫，来活一看不好，吩咐官兵们撤。这些官兵往下就跑，他们这一跑啊，罗士信更有心眼，不追，他把这大铁枪往腋下一夹，嘿嘿嘿，都跑了啊，都跑了，好啊！他伸手往地下捡石头，一块捡了那么四五块石头在手里边，拿这石头，都跑了，跑了，我也揍你，跑了，我也打你。这石头打得才准呢，官兵有的跑到最后影那个一石头正打那后脑海上，砰，扑腾就倒一个，来虎一回身，怎么回事？砰，一块石头正打这儿，当时来五眼青，那个刚一回头，砰，一石头打这儿，这起个包，哎呀，可了不得，这小子石头太准了，小心的，他这石头比镖都准。都跑了，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砰，把大铁枪往地下一戳，来到两辆轿车跟前，把这死马他给卸下来，往旁边一扔，走吧，不用你们了。轿车帘一打，娘嫂子，这回好了，他们都跑了，就剩咱娘仨了，我给您把这门解开。他过来把他们娘俩带的刑具全都给拧开了，绳子给揪断了。刚才这乱的时候，老太太和贾氏在轿车里边吓坏了，心想这傻子怎么火了，你想着在这砸木龙皮丘车，你这一个人能敌得住200来人吗？可万没想到这200来人让他给打跑了。就老太太在车里边坐着，瞅了瞅罗士信，士信呐，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娘啊，我得救你呀、啊！你没听那小子说吗？他说走半道上看不好，就把你们娘俩弄出来，一刀把脑袋砍下来，他就回去报账去了。那么一下子，那你们不就完了吗？这个呢，我把他们都打跑了，都打跑了，就剩咱家仨了。我领着你们去找黄巧哥。
0: 唉，老太太心想，真也没办法。你还别说，他真把他们打跑了，但这个事儿绝不会就这么算完呢。士信呐，你怎么领着我们去呀？
1: 没事，都别动，你俩都别动，都在车里坐着，别害怕，别害怕啊！
0: 嘣，把大铁枪拿下来，往那车辕后边一带，两辆轿车，他呢在两辆轿车当间儿。这只手抓了一个车员，这只手抓这辆车的车员。
1: 咱不用马，用马干什么？那马还得吃草吃料，有我就行了。我跟你们拉车走。
0: 这罗士信力拉着双车自个儿就走上了，他当牲口使。老太太一看呐，这傻子是真有力气。罗士信拉着车往前走，后边就听见
2: 不让他跑了，抓囚犯。
0: 怎么回事？官兵又追上来了。来护尔刚才是败下去了，败出两箭多地，他停住了。来护尔心里这么想，我要就这么回到济南府见

节度使唐弼，我怎么报这个账？我跟唐弼说，我在半道上让那傻子给劫了囚车了啊！要是别人劫囚车还有情可原，他在囚车里边就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劫开了，我怎么说这话呀？来虎儿心想，毕竟他是个傻子，他心眼不全，我呀，想办法把他绕对住，我得把他再抓住。最后来虎儿想了一个熬军之计，你不是厉害吗？我累你，我把你累得早晚不行了，我再把你抓住。所以来虎儿没走，他领着这部分官兵在远处盯着，一看罗士信自个儿一个人拉着两辆车往前走，来虎儿随后指挥队伍就追上来了，杀呀，虚张声势，闹闹哄哄就上来。他们在后边往前面这一追，罗士信在前面走着走着，听见后边淫乱，嘿，他把车放下，又来了，好，一伸手，他把大铁枪拿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迎上去了，把大铁枪一横，嘿嘿，你们又来了啊！好小子，雷上吧！雷虎儿这功夫手里边拿着一把刀，他带头冲出来就冲着罗士信就一刀砍过来了。这刀往里一剁，罗士信拿枪，嘿，哎，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把官兵们气的，官兵心想：有打仗在唱歌的吗？啊！他唱着歌就把他们都划拉了，这帮官兵稀里糊涂又让罗士信打倒了不少，这帮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败下去了。败下去之后，这回罗士信一转身又回来，把枪往车上一放，娘嫂别害怕，又让我赶跑了，我还拉你们走啊！拽着车他又往前走，来虎儿在后边一会儿又追上来，罗士信又把他们打退下，这样接着有三四回，前边闪出一片芦苇塘，这片芦苇塘一望无际，傻子有傻心眼儿，罗士信心想，娘的，他们老那么追，老那么追，我不把他们打干净了，那他们老跟着我，我得想法把他们打干净了，对，我得把我娘跟嫂子放个地方，藏这苇塘里。他拉这车，滋溜滋溜滋溜就进了这苇塘了。到苇塘深处，他把这车俩车辕往上一搭，搭到这儿了。娘，嫂子，别害怕啊！我回去打来虎儿去，我把他们都打干净了，回来咱们痛痛快快的再走道啊！嗯，我走了啊。哪儿也别去，听见没？拿着大铁枪，他在芦苇塘里面又出来。他在芦苇塘里出来之后，果然一看来虎儿领那帮人又在后边追上来了，杀呀，拿囚犯呐！嘿嘿，这回来吧！罗士信摆起大铁枪来，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又打伤打倒了有五六个。这官军们心里也明白，不敢真正上他跟前杀，直到真上他跟前上，那就真得丧命。打了一阵之后，这官军呼呼呼呼呼呼又撤下去了。罗士信这回拿着大铁枪往前追，小子，你心思我每回没追你，你们就心思我胆小啊？这回我追一个，让你们看看，我把你们全都收拾干净了。哎，这这这这这这。罗士信撒腿如飞，随后就撵上来了。这位放牛出身，大脚板大长腿，跑起来才快，你嗖嗖的一会儿追上，帮就一个，帮就一个。这些官军们一看顺直道跑不行了，顺直道跑跑不过他，让他追上非给都砸死不可。官军四分五散，窜树林子的，走荒郊野地的，怎么跑的都有，跑散了花了。他们这散着跑，这傻子不知追哪个。嘿嘿，小子心眼儿不少呢，还好几个蛋跑，跑吧，让你们跑，我走了，这回让你们再回来凑也凑不一块儿。娘娘娘娘娘，他扛着大铁枪就回到芦苇塘里边来了。他来到轿车跟前，把这大铁枪往地下一戳，砰，伸手一挑这轿车帘儿，

0: 娘，我，娘，嫂子，他再看娘和嫂子，没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3: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4: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 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5: 第117集，肺斜风关。炎热的夏日已然过去，一场雨下来之后，空气里多了一丝清凉，人们告别了炎热，心境也变得畅快起来。京城之人由于挨近皇宫，朝中的讯息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坊间，人们谈论之后往往心情甚好。这源于韦安石、姚崇等人依贞观故事推行的励志有了效果。人们说道，此前贪墨的风气顿改，朝中进忠良，退不孝，赏罚进宫，请托不行，纲纪修矩，富有贞观永徽时期之风。废除斜风关为此次里改弊政的重头戏，宋璟为吏部尚书，当然按照韦安石和姚崇的意思大力推动此事。孰料吏部尚未下废除斜风关文书，那数千名斜风关闻讯即来到吏部衙门前，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群言汹汹，纷纷指名找宋璟讨个说法。宋璟无奈，只好来到大门前，马上就淹没在辱骂的声浪之中。斜风关由于只要拖到门子拿钱就被授官，人员构成极为复杂，其中有原来官职低微搜刮了民脂民膏再图升官的，有东西两市商贾与豪强花钱买官的， 甚至一些无赖恶棍借钱买官，以图再大捞一笔的。总而言之，这些人托门子要花钱，并按官职大小花钱不等。宋景挥手大声喊道：
16: 你们这吵吵嚷嚷如何听得清啊？你们推选数人依序来说。
15: 这数千人大约事先已有联络，几名领头之人闻言即暗中传令。过了一会儿，本来汹涌的声浪渐渐平息下来，这时就见三人向大门台阶上跨了数步。宋景说道：
16: 好了，就是你们了，报上你的名号。
17: 下官张俭，被授给事中。
18: 下官贾长福，被授员外同正。
19: 下官邱立德，被授检校。
16: 好了，说说你们来为吏部的原因。
15: 张俭说道：
17: 我们听说吏部有意废了我们这帮人的官职。宋尚书，我们现在错多位有实职，也是经过皇帝亲手签署吏部拟著授任，是国家正规的官吏，怎么能轻易废之呢？
15: 这个贾长福此前大约为士四之人，出言不逊，骂道：
18: 对呀，为了得到这个官职，我当时托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宋尚书，先皇是当今圣上的哥哥，先皇办的事儿，当今圣上应该认账。你们若不认账，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告诉你，你们收了我的钱，就该替我办事。若不让当官，你们要把钱退给我。
15: 宋景遇到此等不讲理的主，无疑是秀才遇到了兵。他有些啼笑皆非，问道：
16: 当时谁收了你的钱，你就找谁要去，在这里胡搅蛮缠是何道理啊？啊！
15: 贾长福瞪起大眼骂道：
18: 嘿，你这狗官，想赖账啊？朝廷花了我们的钱，那时候明码标价，其他的花费不算，仅官位就花了30万钱，若不让当官，就该还钱。
15: 下面的人很有同感，又在那里嚷嚷起来。邱立德看起来还是一位有志识之人，他止住贾长福，然后向下面一挥手，向宋景说道：
19: 宋尚书，这位贾兄说的话虽然糙了一些，毕竟是理儿。下官以为新君刚刚继位，正是用人的时候，吏部选择这个时机，不分青红皂白一刀砍下，确实很不妥当。宋尚书，请问这是圣上的意思吗？
15: 宋景当着大庭广众，无法说废除协封官是皇帝的意思。他在那里踌躇未答，底下人皆认为这是吏部的意思。那么宋景作为吏部尚书，绝对是罪魁祸首。于是辱骂声浪再起，局面为此又僵持起来。崔日用事实兼知雍州长史，李承器虽为雍州刺史，只是挂了个名，雍州的具体细务皆由崔日用主之。崔日用得知数千名协封官围住了吏部衙门，心里十分着急。事实京城治安由雍州府负责，这数千人万一闹腾起来，或者顺势砸了吏部衙门，雍州府若处置不当，即为崔日用之罪。京城禁兵虽多，然不归雍州府调遣，崔日用的手头上仅有数十名衙役，面对数千人那是无济于事的。崔日用得闻此讯息后，心中明白，要想今日不出事儿，非出兵弹压不可。他三步并成两步，急步来到兵部衙门前，要求面见兵部尚书郭元振。郭元振威名播于海内，俨然一代名帅，其相貌生得甚是俊朗，正坐在案前拈笔批阅文书，长髯飘飘，宛如一位饱学名儒在那里生坐授徒。闻听

0: 日用来访，他连身子都没动，低头问道：
1: 崔大人此来有何要事啊？
0: 郭元振按理应该出门迎接，他如此大模大样，崔日用心里，郭元振按理应该出门迎接，他如此大模大样，崔日用心里有气，就自顾自到一侧的长椅上坐定。不过他毕竟忌惮郭元振的威名和皇帝的渊源，就语调平和地将吏部的事说了一遍，并提出调3000兵士去弹压。郭元振听罢，侧头说道：
2: 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嗯，
3: 199元，八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2: 嗯，
3: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2: 嗯，将近十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3: 嗯、
2: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您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3: 嗯，
2: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哎，
2: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者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膳这个品牌的？
3: 为什么呢？
2: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3: 对？
2: 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3: 嗯，对。
2: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3: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五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3: 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3: 的掉，
2: 掉
3: 的太多它就
2: 不
3: 正常了。
2: 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3: 哎呦，
2: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3: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2: 真的是要对对号。
3: 中了几样？
2: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
3: 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2: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
3: 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2: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0: 点这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19集《商议大计》。李旦得知协丰关大闹吏部，又准了郭元振之请同意调兵，不想后来酿成了流血事件，心里就有些焦虑，遂派人传韦安石入宫议事。细究李旦的一生，此人在夹缝里生存，练就了谨小慎微的性子。外人常说他生性恬淡，其实为恭维之言。他之所以如此，实在是迫于局势不得不为。一个人长期如此，心里确实非常安静，也就不想为事所累。今日吏部门前演变成流血事件，他心里马上有预感，觉得麻烦事儿要来了。韦安石入殿后，李旦让他坐在一侧，说道：
5: 韦公啊，瞧这事儿闹的啊，废除协丰关的诏旨尚未发出，这帮人从何处得来讯息啊？他们又何从疏忽聚在一起闹事啊？
4: 韦安石道：
6: 他们今日聚会，事前毫无先兆，微臣实在不知他们从何处得来讯息。不过此事曾在朝堂上议论过数回，朝臣出外肯定说过此事，因此外泄。
5: 唉，这些事儿实在无法追究。魏公啊，如今事儿闹大了，你说说此事如何收场啊？
6: 陛下，眼前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他们闹事无非想保住官位，然这帮人花钱当官，个人又无理政能力，这数千人虚占官位，白拿俸米。若不废之，那么诸多理改弊政的措施就无法推行。
5: 我刚才在想，这些协丰官人员驳杂，多数人又与朝中官吏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这一次被打流血，肯定博得了不少同情。若断然废止，会不会闹出更大的事儿呢？
4: 韦安石观察到李旦有退缩之意，心里有些着急，急声道：
6: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理改弊政现在正是紧要关头，若一事退缩，则全盘皆输。多年弊政，百姓深受荼毒，正在翘首以盼理改之。若顾了这数千人的事儿，就失去民心，今后再说理改弊政，也就无从说起了。
4: 李旦到了这个时候，绝对开始迟疑起来，他期期爱爱地说道：
5: 如此，就把太平公主与太子叫过来，我们一同再议议吧。
4: 黄门官去叫人的时候，韦安石对李旦过于信任太平公主感到不满，因谏道：
6: 陛下，微臣以为太平公主不宜过问朝政太多，太宗皇帝当时向来不许外戚与奸臣插手朝政，更不许女儿涉权，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朝中风云，我朝应该接受此前教训。陛下，太子已然即位，他断然诛逆，拥立陛下，是有相当的志识与谋断，愿陛下亲之信之，可以与其商议大政。
4: 李旦听到此话，想起了此前太平公主告诫自己的事项，顿心生警觉，说道：
5: 公主能识大体，又善谋断，母后当日曾经多次赞许她，我这次能登御座，多赖公主拥立之功，我向她讨些主意那是无妨的。
6: 陛下可能不知，太平公主近来极力安插朝臣，其公主府宛如一个小朝廷，她若单纯

0: 朕向陛下敬些忠良之言，那是无妨的。然他如此做，显有外心，陛下不可不防。
1: 魏公，知道叔不见亲这句话了，我敬你，重你，然你也不可太过。
0: 微臣以为，君主应以国家大政为总纲，亲戚之意则为小节。所谓的疏不见亲，若亲戚之情妨碍国家大政，应该疏之。
2: 李旦看到韦安石在这里强项不已，心中更恼，说道：
1: 韦公，想不到你果然替三郎说话呀，看来公主说得对，你们这般昔日

0: 帝向李旦叩首不已。李旦心中恼火更甚，本想再斥几句，但听到黄门官喊声，知道公主已到殿前，遂愤愤说道：
1: 唉，罢了，你起来吧，我知道你的意思。
0: 维安实再叩首，然后起身。太平公主恰在此时踏入殿内，她看到这对君臣神情有异，笑问道：
2: 皇兄，维公，你们在说什么郑重事儿？缘何一脸严肃？
0: 李旦不愿多说，答道：
1: 我们正说吏部门前的那档子事儿，叫你和三郎过来，正是就此事再商议一回。
0: 太平公主施施然坐下，悠悠说道：
2: 臣们也听说此事了，然这帮人中也有我办的事儿，所谓瓜田李下，我还是选择回避吧。
0: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李隆基也踏入了殿内。
3: 妹子怎能说出这等话来？我若以为你有私心，还用叫你来吗？
1: 三郎，你也坐下吧，我们一同商议一下如何处置这次事件。
2: 皇兄，我以为朝廷废除协分官没错，这么一大帮子人无才无德，仅花点钱就成了官人，如何取信于天下呢？我当初也帮他们办了些事儿，但当时大家都在办，我若不办，他们再托别人一样能成。哼，我无非想多得些钱而已，现在要离阁就弊，我绝对赞成。我就是把钱再退还给他们，也不容许他们成为朝廷的绊脚石。
0: 李隆基和维安石明白，太平公主现在是撇清自己，李旦却大喜道：
3: 对呀，就该这样啊。
1: 魏公你瞧，我的妹子非不明事理之人呢。
2: 三郎新任太子又素有极致，你以为应当如何处理眼前这件突发事件呢？
0: 李隆基入殿后一直没有吭声，他现在谨守太子本分，不敢动辄表达自己的意见。现见姑姑来问，他又不能不答，稍微迟疑了一下，小心说道：
4: 啊，如何处置这件事儿，当由父皇和姑姑定制，那是自然不会错的。
2: 你又耍聪明了不是？你绕来绕去，又把事儿推到皇兄和我的身上了。你昔日为小儿郎时可以如此有嘴，现在当了太子，再如父往事，那是不成的。
1: 对呀，三郎，说说你的想法。
0: 第120集，又贬安石。李隆基衡量眼前三人的心中想法，姑姑口中说支持，心中肯定反对。维安石由于主持离阁，当日极力废除协封官，现在定然坚持，为父皇心中所想，他实难把握。看到姑姑如此咄咄逼人，又见维安石那热切的眼神，遂斟酌道：
4: 姑姑所言甚是，这些协封官危害太大，需断然废之。然乱象已久，姚仆夜他们想用猛药攻之，如此就稍显急促了一些，应该还有稳妥之法。
0: 此言一出，维安石眼神里顿现失望之色。太平公主心中暗道：
2: 这个小子什么时候又学会了推搪之法？他说的话左右兼顾，实在圆滑无比，让人抓不住毛病。哼，真是狡猾。
0: 心里狠骂了一句，接口道：
2: 三郎说的对，此事儿应该办，然事于急促就变了样。譬如那个崔日用，你调兵维持秩序即可，或者将他们驱散了事，何至于大棒横飞，酿成流血事件？这不是给皇兄添乱吗？
0: 维安石听到此话，心道：
5: 狐狸最终还是露出尾巴了，他的心思显露无余，他在这件事中是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0: 李旦说道。
1: 对呀，这个崔日用平时还算稳妥，这一次怎么如此毛躁啊？哎，也罢，就从大家意废歇封官之事先放一放再说吧。
0: 韦安石脸现失望之色，他知道自己这帮人近来热血沸腾，渴求离阁就弊、再现新气象的努力算是打了水漂，朝政也许很快就会恢复旧状。后一日，针对该事件的奏章如雪片似的上奏过来，其中多叙说姚宋等人处政不妥，崔日用对事件处置不当。岑曦的奏章单谈崔日用，其中除了攻击崔日用酿成流血事件应负主责外，还把崔日用的老账翻出来，其中写道：日用清策，相负五三思，非忠臣，再负宗楚客，然卖有邀功，非义士。李旦接到这些奏章，又把太平公主唤入宫中谈论数回，这一次却没有征询李隆基的意见，即下诏书调整了朝中职位，罢韦安石中书令，授其为特进，此为文散官正二品衔，另授其为东都留守，罢崔日用黄门侍郎、雍州长史同中书门下三品，另授江州别驾。如此，韦安石、崔日用因此事件告别京中职位，从此离开了京城。韦安石尚有品质在身，而崔日用从宰府之身一下子降为五品官员，短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心中滋味肯定特异。太平公主在安插朝臣方面获得了成功，萧志忠任中书令，而崔实一跃升为门下省侍中，再次成为宰相职之人。三省长官中，仅姚崇为尚书左仆射占据一席，太平公主的嫡信之人无疑占了上风。太平公主在内宫和东宫中安插的耳目实在厉害，韦安石与李旦说的一番话很快就一五一十完整地传入太平公主耳中。太平公主大怒骂道：
2: 这个老不死的如此不自量力，竟然敢与我作对，哼，真正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王师前事实在侧，闻言说道：
3: 公主若实在气不过，属下找人去收拾她一番，一个赋闲老儿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2: 你想如何收拾他？
3: 属下找人将他的轿子拆了，再将这老儿痛打一番。
2: 一个赋闲的废人值得我们出手吗？实在是污了我们的手脚。不过这个老儿在朝中名气甚大，许多人甚是崇敬之，如此看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这样吧，你找几个言官悄悄商议一下，设法找到这个老儿的破绽，好好参他一本，以此煞煞他的威风。
3: 是。
0: 王师前可能觉得由于没能及时察觉李隆基起事的端倪引起公主的不满，就想将功赎罪，好好表现一番。他一面找到几个亲近言官，嘱他们瞪大眼睛寻找韦安石的毛病，并及时弹劾，另一方面想起公主那气恼的神情，自顾自找到十余人向他们许以财货，嘱他们寻机袭击韦安石。于是在一个傍晚时分，韦安石乘轿回府，行到一个拐角僻静处，薄暮中窜出来十余人，这帮人先把轿夫等人逼到一侧，然后将韦安石从轿中扯出来暴打一番，临走时又将轿子打了个稀巴烂。韦府从人将韦安石抬回府中，就见韦安石一身是伤，左胳膊还被打折了。第二日，韦安石被打的讯息传出，人们纷纷痛骂下手者的无耻。

0: 元振闻讯，急忙入府探视，并随带十名兵丁，将其留在韦府中，以为都尉。郭元振威名赫赫，寻常人不敢招惹他，如此出手保护韦安石，大可心安。李隆基得知韦安石被打，一时想不明白这名正直的老臣到底得罪了何方人士，以致下如此狠手来折辱他。想到韦安石伤愈后就要到洛阳赴任，遂在午后入韦府探视。韦安石的左胳膊上了夹板，其他多为皮外伤，休养数日后即可愈合。李隆基关切地看了他的伤情，说道：
1: 啊，这些人看来未想夺去韦公之命，下手还有分寸，骨折之处将养数日，料也无妨。韦公，瞧清楚这帮贼人的面目了吗？
0: 韦安石摇摇头说道：
2: 人若做此龌龊之事，应该以面目示人。
1: 这是些什么人呢？韦公为人正直，人缘极好，不应如此啊。
0: 韦安石侧头令其他人退出，室内仅剩下他们二人，然后恳切地说道：
2: 殿下，老臣即日赴东都上任，心里有一番话正好说与殿下，至于我挨打之事，终归是小人伎俩，我们不用管他。
0: 李隆基坐在韦安石榻侧说道：
1: 韦公一生为朝廷尽力，不料遭遇此等境遇，我心实在不安。
2: 殿下，安石一生愿倾心为朝廷出力，所以不愿攀龙附势，不愿营私结党，也正因为这样，我在朝中浮沉动荡，像我今日这样，我早就习惯了，不需为之萦怀。
1: 不错，韦公为人正直，上下亲服，人所共望。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他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 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6: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7: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6: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7: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8: 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有中国。
6: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9: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6: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
3: 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

0: 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我又跟大伙相聚了。眼下已经入到三伏天了，所以呀，我得多说两句。心脑这块大伙要格外注意，要重视起来啊。我今天呢先跟大伙呢说个病例，这是我前两天我诊治的一患者，真病啊，就是心脏病啊，心脏有憋闷疼痛，做心电图能做出来，窦性心律不齐， ST 段下移， T 波有改变，心电图上有一行小字，心肌缺血，建议进一步检查。所以这患者呢又做的心脏彩超，心脏没有心衰的表现，但是主动脉有硬化，建议 进一步检查，最后就检查到我这儿来了。讲话呢，这病人呢就差做那个冠脉 CT 啊，做那个冠脉造影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你吃什么药呢？病人跟我说最近心脏一直不舒服啊，就吃这救心丸，有的时候吃点丹参滴丸啊，反正是吃了就能缓解点，但还是不舒服啊，就给我指他那个嗓子眼儿。他说你看，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啊，上不来气儿啊，还有就是肩膀头子最近总疼，撕撕拉拉的不舒服，但具体啊说哪个地方疼啊，说哪个点疼还说不上来。我说你那胳膊你抬一抬我看一看啊，患者这胳膊就往上抬啊，我说我瞅着这角度还行啊，我说你抬胳膊的时候肩膀上疼不？他说不疼。我说你那胳膊再往后背一背看一看，一背也背上去了。我说你那背这胳膊的时候呢，你这个肩膀头也不疼？他说不疼。我说那就跟这肩周炎呐没关系。如果说要是肩周炎，你这胳膊你抬不上去，那咱上岁数人呐有很多都容易出现这肩周炎啊，男同志啊女同志啊都有，受风了着凉了，或者说不小心这肩膀头这膀子啊掰着了，就容易出现肩周炎。这肩周炎呢又叫股二头肌长头肌腱炎，这病你说好治也好治，你要说不好治啊它也不好治，就没啥好办法啊，就是自己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多拉抻拉抻，越疼越不敢动。有的讲话了，哎呦不行我这不敢动啊，完了之后呢，哎他就一动不动，那就完了啊，最后啊你整个这肩膀啊他就抬不起来了，讲话了就跟那个冻上了似的啊，粘连在一起了。所以肩周炎这个病啊，严重了叫什么呢？冻结肩五十肩。什么意思？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他容易得这病，所以叫五十肩。不严重怎么都行，就自己活动活动啊，抻一抻呢、啊、严重了不行啊，有的严重了整个粘连在一起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通过手术啊，再给你剥离开。这活呢一般大夫啊还不行，需要这个麻醉师配合。就怎么麻醉呢？就是从这个脖梗子锁骨窝这儿下麻醉针。他那个针呢也长啊，得一扎来长，从脖腔子锁骨窝这儿下针。然后呢这个针头啊得找到那个一根神经，叫什么呢？臂丛神经。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颈肩综合症的，颈椎病的啊，肩膀沉的，他带着手麻。知道为啥带着手麻不？有的说了啊我这胳膊麻，有的说我这个上臂外侧麻啊，有的说我这前臂麻啊，有的说我这大手指头麻，总是那么麻啊，有的说我这整个你看手指头都麻。知道为啥麻不？我告诉你，就是因为颈椎这骨头或者胸椎这骨头压迫着这个臂丛神经造成的。因为这个臂丛神经啊它从脖子里边穿过来往手上走，结果呢你这骨头一错位啊，或者是有骨刺增生了啊，就碰到这个臂丛神经了，所以就出现麻。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大伙你能听明白不啊，就这么出现麻了。时间一长，很多患者开始出现手麻的同时伴随着什么手凉，那手一摸冰凉，有的开始出现莫名的疼痛，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像那个皮肤疼似的。一看吧，哎这皮肤也没事啊，你看也没青啊也没肿的，没磕没碰的， 有的呢

肌肉甚至开始出现萎缩了，有的在那个手虎口那位置，有的是在这个前臂，有的是在你那个肩膀头、虎骨头那位置上。啊，你到医院啊，大夫说你这是神经损伤，就给你开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其实压根儿不对症啊，不是说你这营养神经药不好，关键就是你那个病根儿不在那儿。你有那吃营养神经的药，你都不如去你家那厨房，把你家那个大擀面杖拿出来，你在你那脖子上啊，你来回的啊咕噜咕噜，你压一压，这都能有所缓解啊，甚至讲话了，这都比你吃那个营养神经的药来得快。这我常说的话，就家里边那擀面杖，残了呢，你可以包饺子。病了呢，你可以用它呀，在脖子上你来回的那么咕噜咕噜，你压一压，它给你治病。还立竿见影呢，当时就舒服。有那两口子啊，可以互相的压一压，按一按，就一人躺着，或者说一人啊坐在那儿，躺着那儿的呢，把那枕头啊垫在这胸口，啊，另一人呢就拿那擀面杖。整个脖梗子到肩膀头这儿来给你咕噜咕噜，啊，咕噜脖子，咕噜肩膀头子，脖带的迷糊啊，手麻呀，它就能缓解点。你要说是不是咕噜几下完了就全好了，就去根了？那不现实，最起码它是能够缓解，你这不就挺好吗？那反过来啊，咱们说刚才我说的肩周炎手术。这不下针了吗？就找到那根神经之后，给它麻醉了，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因为麻药啊，你得让它过一会儿，这个时候病人那胳膊他就没啥感觉了。这个时候你就把他那个肩周炎的那个胳膊上下内外的，你就给他矫正。以前比如说抬不上去的，这个时候。你一点一点的给他抬上去，因为麻醉了，他麻醉了，他就不疼了，他就不呲牙咧嘴疼了。你要不然的话，你不麻醉他疼啊，你那么硬给他掰，你再给他掰出心脏毛病来。所以这一麻醉呢，他啥感觉就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啊，你给他胳膊掰上去，你还是给他背过去，他都没感觉了。啊，你作为大夫的，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就你在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种就像撕那个布料的感觉。过去买块布，啊，来多大多大的，完了之后量好了，用手咔一撕，对不？都不是说用剪子，啊，有的是用剪子在这搅个口，完了之后咔一撕就撕开了，你就听吧，啊，刺啦一声。所以这个肩周炎手术，这抬肩手术，你给他掰的时候啊，就跟那个撕布头似的，刺啦，啊，知道为啥有这声不？之前不都粘上了吗？这个声音呢，是把粘上的那个地方啊，给它撕开了。有的肌肉啊，有的是纤维呀、啊，在这个撕的过程当中，它就断了。为啥做完手术之后不能让患者走啊？因为2个小时麻药过了之后，啊，他得不停的活动，啊，他得一宿不能睡，就不停的去活动，因为一睡觉完了，又重新粘在一块堆了。我记得有一年，说这话得是很多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是刚60岁出头啊，就还没办退休呢。我一同学肩周炎，特意从哈尔滨坐火车来我这儿，啊，我给他找的麻醉师，我亲自上阵的，啊，肩周炎给撕开了。结果呢，这老小子当天晚上啊就跟我俩哭啊，哎呦，你让我睡一会儿吧。那你说同学来了，你能不让他在家里住啊？我合计晚上我看着他，得练呐。对吧？不练不行啊！结果这晚上跟我哭啊，受不了啊！

啊，太刺激了，啊，让我睡一会儿吧。其实我也是心疼啊，你睡会儿，睡会儿吧。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坏了，又粘一块了，啊，又粘上了。你怎么办？要不他自己练，要不呢就得重新的我再给他掰开。他这前一天经历了，结果这老小子也没跟我说，直接坐车到北京站，人坐火车回家了。啊，回来之后呢，给我打电话说：“老杨啊，我走了，啊，我不找你去了，我可不敢去了，啊，我就受不了了，我回家了。”就打那之后就给他整出阴影了，啊，跟我说：“我一看见你，我胳膊就疼啊，啊，我说那你就得自己练了。”你要不然的话，那胳膊最后啊动都动不了了，讲话了就给你焊死住了，整个肩膀啊就焊死住了。所以肩周炎这病，我告诉你，就得练。你什么热敷啊、理疗啊、针灸啊、按摩呀，其实我告诉你，那都缓解，你就得自己去练。你看我这说说还兴奋了，说远了。这不刚才说那女同志，心脏病嘛，心脏憋闷呐、啊，疼痛啊，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嘛，ST 段下移，提波有改变，啊，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心脏彩超啊没有心衰的表现，但有主动脉硬化，这不问我吃什么药吗？我又问他，我说你吃什么药呢？说一直吃那救心丸，有时候吃点那个丹参滴丸能缓解点，啊，但还是心脏不舒服。嗓子眼儿这地方上不来气儿，胳膊膀子疼，就刚才不说到这儿吗？嘶嘶啦啦的不舒服，我让病人抬一抬，啊，就活动起来，看看这个角度没啥事，啊，还是心脏带的。但你看心脏带的，为啥救心丸它不怎么缓解呢？为啥吃丹参滴丸不怎么缓解呢？这里边就有个误区了，什么误区呢？很多大夫其实对心脏病啊不是特别的了解，一直都认为心脏憋闷疼痛就吃救心丸，就吃丹参滴丸，这俩药好不好？这俩药不错，一年那挽救了数以万计的啊，就患有心脏病的。讲话了，药是好药，但你看怎么吃啊？你像那个心脏病人，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心脏疼痛占大头的。有的人心脏啊，他那个表现的闷多一点；有的人心脏啊，憋闷上不来气儿的感觉多一点；有的呢是心脏疼痛更明显一些。所以表现不同，这涉及到的用药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心脏疼痛明显的，这就是怎么的？心脏的血管，就是心血管啊，里边有血栓呐、斑块啊。堵塞的面积比较大，啊，有血栓，有梗塞，有堵，那你怎么样呢？你吃这个救心丸，它是对症的，但是你不能总吃，啊，你说我把它当成那个常态化的药去吃，那就不对了。为啥？这里边有冰片，吃时间长了，心脏啊就给你吃坏了，啊，吃的那个心脏啊它就不会动弹了，心脏它就是个火炉。啊，热乎的地方，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呢？冰片吃多了中毒，啊，心脏都给你吃不会动弹了，所以疼痛多点的啊，你吃这个药。那有些人心脏憋闷多一点的，上不来气儿多一些，啊，甚至说不太疼的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心肌缺血，他是心脏缺血缺氧了，是血和氧上不来，所以这样的人。心肌缺血的吃啥？硝酸甘油，这样对症，总认为硝酸甘油和救心丸是一样的，啊，其实完全不同。你包括硝酸甘油和硝普钠之间，啊，硝普钠大伙听过没？降压的，啊，讲话了，不都是那个硝字辈的吗？都姓硝，啊，都非常适合高血压伴随心脏病的，但。这是有侧重点的，啊，有不同的，硝酸甘油偏于什么呢？改善心肌缺血。

0: 小普纳呢偏于降压，尤其是舒张压，也就是我们说那种低牙膏这种。所以这个临床用药啊，它是非常有讲究的。你比如说这人呢，主动脉有夹层，啊，高血压用什么药？用乌拉地尔、拉贝洛尔，或者是硝普钠。你比如说这人呢，有这急性的脑出血，啊，医院用什么药啊？用乌拉地尔、拉贝洛尔都可以。但是脑血栓这种，这叫脑淤血，缺血性脑中风。刚才那个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病啊。所以缺血这种脑血栓，你应该用什么呢？地平类的，像硝苯地平啊、尼卡地平啊。那心力衰竭用什么药？用硝酸甘油、硝普钠啊。有人说，哎，大林老师，你不是老中医吗？对呀，是中医啊，但怎么还研究西医西药呢？就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就中西医结合。你只有在明白西医西药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用中医中药去解决问题。想想我说的对不对？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也用着一些西药呢？对吧？你不能说我中医啊，完了我一天我就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我就一天，你气虚了，你血虚了，你阴虚了，你阳虚了，那谁都是中医了。真正的大夫拿起一个病啊，他得跟你说的嘎嘣脆，是吧？无论说从中医啊还是从西医啊，他都能给你讲明白。看病咱们讲话了，你就来，你得有大刀阔斧、胸有成竹的感觉。你像有的大夫啊，说话总是那个模棱两可的，有的说话怎么的两头堵，这样的人呢我比较反感。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女同志找我看病的，你看你一跟她说完，哎，她听明白了，对吧？她听心里去了。哎呦，老大夫啊，你这话通透啊，你这一讲完我这心里透亮了啊。我这看了好几个大夫了啊，就说您说的最明白，说的最通透，这我回去我就把药给换了啊，换成硝酸甘油。但老大夫，我这西药得一直吃啊。我说那不能一直吃啊，你这一直吃你这血管也受不了啊。另外你像有青光眼的、血小板凝血差的，你还不能吃呢。你像有那玻璃体浑浊的、青光眼，那眼睛看光的疼的，这硝酸甘油还不能吃呢。再有大夫，我就有白内障啊，我说那你就得注意呗，还是吃点中药吧，给心脏啊好好调一调，然后逐渐逐渐的看看把这西药给它撤下去。我说你别着急，你这个心肌缺血呢，也不是说你从生下来就心肌缺血啊，也不是胎带的，也是累出来的。对，哎呦，老大夫啊，你看你说我心里去了，怎么的呢？老伴儿脑血栓，我伺候了他7年，这他走了，我这病也做成了，我说你这个心脏啊，一个是累，一个是心情带的，讲话着急上火，最伤心脏了，家里老头躺炕上，你说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搁谁谁都上火，我说这么的吧，我给你开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吃，一个月两个月，心脏慢慢的就缓解了。半年左右啊，就能慢慢好了。说什么药呢？舒和香。你就可这一药吃。这女同志拿回去了，大约不到一个月呀，复诊又来了，说杨主任呐，我这心脏这一个月可好了，心脏有劲儿了，胸口憋闷也没了。完给我指他那个嗓子那位置，说你看我这嗓子这位置，这地方也给通开了。你看我接下来我怎么办呢？我怎么用啊？我说你把那个硝酸甘油啊给它撤掉，你就直接用这舒和香就行，一天给嘴里来一针，不是说扎针，它不带针头，这女同志说：“哎呦，太好了，我早就想撤这药了。” 后来你看，没多长时间，这女同志心脏毛病就好了，心肌缺血也再没犯过，所以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你像我刚才说那女同志，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伺候老伴7年，那叫7年呐，炕上吃炕上拉的，你都得伺候啊。所以这老同志跟我说的时候啊，也是掉眼泪瓣儿。伺候7年，最后走了。我说："你看，你伺候他7年，那叫7年呐！这人生有几个7年呐？不容易，但是你做到了。那剩下的日子呢，就得善待自己，别跟自己较劲了。哪开心往哪去，哪高兴往哪儿走，啊，自己呀，学会找快乐。我说，都这岁数人了，第一，别跟自己较劲。"第二呢，你也别跟别人较劲儿，没有意义，对不对？就像那天我遇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来看病，你一听他说话，你能听出来，那也是个净说上句话的人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夫啊，你帮我把这个心脏病治好啊，我重重的谢谢你。我还有一个心事啊没了呢，我得去办去。"我说："你上哪儿去啊？"他说："我得去趟山东，我得回趟我老家。"我说："你老家是山东哪儿的呀？"他说："我老家在山东临沂。"啊，我说："你那是回去看亲戚？"他说："不是，啊，我得回去一趟，我得回去，我去骂他们去。"我一听我就乐了，我说："你这是干啥呀？啊，多大个仇恨呢？上这儿来治病，治好病了之后，回过头啊，上人那去骂人家去。"我说："你这有多大仇啊？"我说："你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9了。"我看对呗。我说："你这是啥仇恨呢？"他就跟我说了，他那个以前的村干部，说："你看我爹没了之后啊，非得要买我家老房子，就不卖都不行，哇，你就得卖给他。"我这在城里工作，家里呢也没啥亲戚，就卖给他了。现在呢，我必须呀，我得跟他说道说道。我听说他脑血栓了，他这一说呀，给我说乐了。我说："那你这回你回去你是怎么的？你算去复仇去了呗，报仇呗。"啊，我说："那我得好好给你治治。"他说："对，杨主任，你给我好好治治，啊，治好了我感激你。"啊，我说："我要是哪句话说深了、说浅了的，你多担待着点。"我说："这岁数了，你想想还有什么事放不下的呢？人这一辈子啊，难得的是当下， 其实放下的不是仇恨，放下的是自己。那比你仇恨大的，比你委屈的人有的是。所以人有时候啊，你得学会跟自己和解啊，你总是解不开，你说你这病能好吗？你就天天吃人参，天天吃鹿茸，它也没用啊。你心里边的这个结你解不开呀。人这一辈子没有不犯过错的，谁都犯过错，谁都做过傻事。我们在原谅一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别人的谅解，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别人较劲儿。我说你糖尿病，那现在心脏也出事了，对方脑血栓，啊，我说你俩讲话呢，这要相遇了，你俩是探讨病情啊，你俩还是切磋武艺啊，没有意义啊。你说你笑话他，这不等于半斤八两吗？对吧？五十步笑百步嘛，没有意义。他已经脑血栓了，何必呢？对吧？那故宫大不大都不属于某一个人的。你别说你农村的小瓦房了，我说你不说我都知道，你这个糖尿病就是在气上得的，你这人就这性格。完，我转过身去，我又跟他老伴说，我说他平时是不是就爱跟你来劲儿？这女同志听我这么一说，哎呦，那老激动了，说大夫啊，你就像长了火眼金睛似的。我说是啊，他可不是咋的，你就像长千里眼了似的。我们家呀，你是看得真真的，这一天哪，这跟我老有能耐了，搁外边啊，啥能耐没有了。一天跟我劲儿劲儿的，血糖高了我让他吃药不吃，后来酮症酸中毒了，人大夫告诉他了，你再不吃啊啊，你就尿毒症了，最害怕了，那回家天天吃，甚至自己加量吃，有几次那药吃多了，吃出低血糖了，都抢救了，就差点就过去了，谁说啥也不听啊。这不心脏也出毛病了，眼睛也不好了，头两天上医院找人大夫去了，说那个大夫害他，给他开的那个药啊，吃出那个心脏病来了，眼睛吃坏了。我说那大夫给你开的啥药啊？二两刷花。那我说他糖尿病，人家给他开二两刷花没毛病啊，对症啊，你糖尿病不得给你开点降糖药吗？我跟你说呀，大夫，就你说话呀，你看他今天他老实的听，以前谁也不行，今天你说这话呀，你说服他了，你说他心里去了，要不谁也不好使，他谁的话都不听。完，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前我们医院药剂科的有一老大姐姓关，那在我们医院那都是有名的，过去啊，他老头一到开支的时候啊，就在医院一等，干啥？就等他开工资，拿那个开工资的钱呐，不是喝大酒就是耍钱，啊，跟我都借过钱，后来怎么样？得糖尿病了，也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没两年，糖尿病发展成综合症了，因为谁话他也听不进去，他也不听啊，也不吃药。没两年的眼睛也看不着了，完肾也出事了，肌肝五六百，让做透析不做啊，最后活拉拉的给自己整成尿毒症了。不行的时候在心内科住院，那最后那管都给拔了，就没有抢救意义了。那我就在旁边就问他啊，想吃点啥不？摇头啊，想说点啥不？就那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跟我说，我经常跟我们医院的大夫讲啊，跟患者讲，说啥呀？说我不怕死，可是谁愿意死啊？你看到了了，临死了可算是说句软乎话了，那第二天早上五点来钟就咽气了。所以人呐，别和自己较劲，别和别人较劲，没人害你， 对不对？让你吃药是给你治病的，都是为你好的，没有一个大夫说我给你治病我是为了害你，没有一个。但是大夫的水平啊，他有高有低，但每一个大夫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他都是想帮助你把这病治好了，都是给你治病。那你得糖尿病了，你血糖高，给你吃降糖药，对不对呀？一点没毛病啊。你到哪儿去，你血糖高，他也得想法给你降血糖，那降血糖最快的不就吃降糖药吗？你不吃也不行啊，你不吃就酮症酸中毒，完事就容易尿毒症。但是你吃上了呢，为啥还出现心脏病？为啥还出现脑血栓？为啥还出现眼睛、肾脏，包括下肢血管，包括手脚问题呀？在这儿，为啥呀？因为降糖药它光管着你降血糖，它不管这些，所以你还得配合上其他的药物一起去治疗。所谓其他的药物啊，有人提倡尼可宝啊、益美思，就是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有人提倡呢啊，定期注射小牛血。完，有人提倡用点中药，这都对。但有一点，咱们得弄明白，就是这些并发症哪个是最危险的，对不对？哪个呀？那就是心脏呗。所以首先得治心脏。第二，这些并发症啊，都跟血液有关，都跟血管有关。血液、血管归谁管呢？血液多与少谁负责？包括这个血液流的快与慢谁负责？说这个黏不黏谁负责？血脂高不高啊？这血凉不凉谁负责？心脏吗？对不对？心脏主血脉吗？什么叫血脉？血液和血管统称血脉。无论你大血管、小血管、心血管、脑血管、上肢血管、下肢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啊，都归心脏去负责，包括那个血液。说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其实真正管事的是心脏。我们讲一把手负责，对不对？心脏君主之官嘛。所以心脑这块它属于大病，那大病必须用好药，大病必须用猛药，大病必须用妙药。所以你啥病都可以不治，但唯独这个心脑病不能不治。你像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因为我血糖高死的。你就即使糖尿病酮症呢，可能他也不会说因为我血糖高完了之后这人就死了，不会。80%-90%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心衰死的，糖尿病最后心梗死的，糖尿病最后心脑综合症死的。所以其实心脏是大事，你心脏好了，心主血脉，你眼睛啊、肾啊、包括那脚丫子啊、下肢静脉血管啊、脑血栓啊、脑血管病啊，那慢慢不就都会好起来吗？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心脑是大事，所以你二甲双胍你该吃你还得吃，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防护好心脏啊，治好心脏这是大事。心脏好了，这一切都好了啊，就说白了，你血糖都能慢慢下来，因为你心主血脉啊，人家一把手就管着血液呢。所以二甲双胍呀你正常吃，同时呢你配上舒和香，这药专业治心脑，就是专业的啊，心脏的专用药啊，心血管、脑血管你就用吧，它就能好。后来大概这男同志喝了能有2个来月呀，心脏就好多了，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有劲了，精神头也上来了啊。来了我都逗他，我说你这准备去临沂了呗啊，我说你这从北京到大连，从大连再坐船走，你得在船上啊插个旗，浩浩荡荡的啊。他就乐，他这一乐我知道他想开了，释怀了，最后啊他是跟自己和解了。 所以人呢都这岁数了，别跟自己较劲儿。

恶劣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这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的、癫痫的，这都属于这个脑神经脱皮、神经损伤，所以得就着点儿。最后你还得安脑，就是让脑袋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样无论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都非常的好啊！我说我不能说究竟有多好，你自己一用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包括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啊、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偏头疼、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吧？你用上你就明白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胸闷、头寒天呐、劳累呀、生气后引发的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啊，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很快就起效了。第二呢，它能改善气滞血瘀型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气儿吸不上来的，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啊，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的心脏憋闷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呢？啊，第一，能开窍醒神，就打通脑部的气血。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药它属于芳香开窍药，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呐、头沉呐、健忘啊，包括那个反应迟钝呐、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部的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啊，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所导致的头晕啊、头疼，包括天冷所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出现的头疼、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东北冷啊，对不对？哎，一整啊，寒瘀阻络了啊，就我们说脑袋上这个经络瘀阻了。为啥在北方地区这个心梗、脑梗、脑血栓它的发病率要比南方高呢？冷，明白没？这病啊，它属于啥呢？遇冷加重，一冷啊，天一凉一冷，它就犯病。啊，这老天爷他负责气温呐，这咱们谁也解决不了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能解决这病啊，是不是？我们能解决这人呐？所以你有条件呢，你用点舒和香这药，这药了不得。我就告诉你，啊，舒和香这药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呼吸道吸收，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啊！突发的胸闷呐、头晕呐、憋气呀、你急救缓解，它就效果突出。第三，理气加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

0: 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生血瘀。疏和姜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标本兼治。那标本给你兼顾了，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你记住，这属于心脑的专用药。所以这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啊，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啊，用法也是与众不同啊。疏和香它属于什么呢？提取的油，类似于医院急诊上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啊，就是咱说那个针管，你看着没啊？那个针管不带针头啊，往嘴里一捏就打进去了，直接打这么一针，那心脑直接就起效。有人效果这么好啊，效果就这么好。有人说这么好啊，那咱都没听说过啊，没用过啊。有人说这么好的药咱多然能用一用啊，如果说咱要是能用上那就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用我话讲了，咱随缘呗，对不对？有缘分了他就能用上，你没缘分就是再好他也跟咱没关系。所以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我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啊争取争取，咱尝试尝试，试试用用，对不对？得有这个机会。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啊，完了有病啊咱该治病治病，是不是？哎，有机会能用的话那咱就用一用。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明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哎呀，我家在沈阳的。
0: 啊。
2: 我今年65岁了。
0: 啊。
2: 我叫李淑玉，你这个节目吧，哈，还是我邻居推荐给我的呢。
0: 是啊。
2: 啊，他是你的听众。
0: 啊。
2: 啊，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啊。
2: 啊，完了我吧，也听了一段时间哈。
0: 嗯。
2: 哎，我就觉得吧，哈，你讲的吧，确实不错。
0: 谢谢啊，
2: 这挺好啊。
0: 嗯，
2: 我今天我也想麻烦你，
0: 啊，
2: 让你呀给我看看病。
0: 嗯
2: 嗯，就包括吧哈。
0: 嗯，
2: 你昨天讲的那个生活香，我合计吧哈，就想问问你，我这个身体能用不？
0: 啊，就是这两天也一直在听我讲课啊。
2: 啊，对，我就听你讲课了啊。
0: 行，那你跟我说说吧，这身体哪不舒服了，老妹子？
2: 嗯
0: 嗯，
2: 我吧哈，就是心脏不好。有那个心绞痛，
0: 嗯，
2: 都有那个十多年了。
0: 哟，时间可不短了啊！
2: 啊，十多年了啊！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哈，
0: 嗯，
2: 我还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我还以为吧是胃病
0: 啊。
2: 年轻的时候吧哈，总和老伴呀拌嘴
0: 啊，生气
2: 是，一生气吧就吃不下去饭。
0: 对，
2: 我就合计吧，是胃疼的，就是胃的事儿
0: 啊。
2: 完了，平时吧，一难受呢，就吃点的奥美拉唑，还有那个止疼药。
0: 嗯，
2: 但是
0: 呢，
2: 不管事儿。
0: 嗯，对，那就不是胃事儿。
2: 啊，不是胃，就是这些不，一喝就不是胃的事儿。
0: 嗯。
2: 后来吧，哈，就是我儿媳妇生孩子。
0: 啊。
2: 在医院的时候吧，哈，我儿子呢就跟我说：“说你看你总胃疼。”
0: 嗯。
2: 你也检查检查吧。
0: 嗯，对呀。
2: 就这么的哈，一检查，哎呀。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
0: 你看看，
2: 但是就给我开了点那个吃的药，
0: 嗯，
2: 多少吧，你说吧，还强点也能强点，但是吧哈，偶尔呢还是犯病，
0: 嗯，
2: 这前后心啊，就像那个针扎的疼啊，哎呀，这一犯病了哈，就含那个救心丸
0: 啊，嗯，
2: 就这么的吧，挺着哈，
0: 嗯，
2: 你说后来吧，我还帮着带了两年孙子
0: 啊。
2: 哎呀，这两年下来呀，这身体呀一下子就垮了。
0: 嗯，操心受累。
2: 哎呀，累呀，带孩子不容易啊。

0: 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就全出来了。完了到晚上啊，疼的时候吧，有时候我睡不好觉。半夜呢，总是也醒啊，完醒了吧，哈，全身呢，我一看呢、啊，全是汗了。穿那个背心儿哈，都湿透了。然后呢，半夜起来就得换衣服呀。你说吧，这有时候吧，哈，这还怕响声呢。
1: 啊，怕动静。
0: 有时候上我家来敲个门，来个电话，这冷不丁的就给我吓一跳，
1: 害怕，
0: 就害怕呀，啊，就害怕。我有时候心慌的吧，挺厉害。以前就像你说，你看走道啊，手急了啊，或者是那着急，喘点气，这心脏就不行了
1: 啊。
0: 哎呀，慌的呀，我就感觉这心脏就要蹦出来似的。
1: 嗯。
0: 大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啊，这有时候吧哈，就疼大发劲了哈。
1: 嗯。
0: 这血压还高。
1: 嗯。
0: 完了，这肩膀嘛也跟着疼。
1: 啊。
0: 哎呀，这胳膊吧哈，一点劲都使不上。
1: 左边还是右边？嗯，
0: 左边啊，
1: 左边啊，
0: 心脏病啊，都疼心脏病。啊，我也听了你讲的哈，
1: 嗯，
0: 这心脑啊是大事儿。你说的那个生活圈对心脑好，
1: 嗯，
0: 我现在呀就想问问你，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能用不？
1: 你要说能用不，肯定是能用，因为这个舒和香啊，它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心脑病的，它是属于心脑的专用药。它能救心，能稳心，能通脑，能救脑，它还能安脑，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安心稳心的这么个作用。
0: 对，这么好。
1: 哎，所以说像你说的，说能不能用，用肯定是能用啊，但是呢就是价格高，贵一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现在呢我可以给你想想别的办法，因为你这个病啊，你这一描述我就知道。打一开始你这病是打气上来的。
0: 对对，就跟老伴儿伴侣生气。
1: 对，跟老伴儿生气，完了气滞血瘀了
0: 啊
1: 引起的心脏供血不足。如果那个时候咱们能及时的制止，说我知道了，我一生气容易得病，我就少生气，完了再用点什么呢啊，宽心的，是不是宽胸的，哎，可能他这病不至于发展的这么快。现在来看没有那么太严重的情况。但是你这肩膀头子疼，胳膊用不上劲儿，这绝对是心脏病拐带出来的，还是需要注意的。对，所以家里边急用药备着，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啊，这个备着点是应该的。完了之后呢，你现在这个情况，首先第一啊，咱说从情志上，因为中医治病嘛，它是从整体去治疗的，不光说我必须得用药，我还得从情志上进行调理。情志上怎么调理啊？别生气。啊，遇到啥事啊，自己想开了，自己身体就这么个情况，累坏了也没人去照顾你，
0: 对
1: 不
0: 对？
1: 哎，所以自己想开了，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跟谁都别生气了。平时血压高不？
0: 平时吧，偶尔也高。
1: 也高是吧？
0: 啊，不难受时候还差点，
1: 是吧？就是饮食上尽量别吃太咸的
0: 啊，
1: 别吃过甜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些油腻的。啊，大鱼大肉尽量少吃一些，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这是好事。完了之后适当的呢，咱们肯定得用点药。但是你说的那个舒和香能不能用？能用，但是贵。如果说便宜，咱说咱用行，对吧？现在贵就没有必要去用。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告诉你，第一，你这个病的产生，生气也好，受累也好，它就是什么呢？气滞血瘀了，就是我说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这个参柏树心颗粒你该用你得用啊，因为它能化瘀，里边又有丹参，哎，它能够通心血管脑血管，哎，这样呢就减少你心慌胸闷，甚至减少出现心绞痛的情况。
0: 对，这挺好。
1: 哎，你用这个就行
0: 啊。
1: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药，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
0: 啊，
1: 要是有的话呢，你可以跟学生那啥订上一盒两盒，你先用着啊。哎，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也别着急。晚上睡觉咋样？
0: 睡觉吧，要是不难受的时候还行，但是一有动静就醒。完了，他有时候一憋他上不来气了，就给憋醒了，还疼，不疼还行。
1: 行，那我知道了。吃饭吗？吃饭行不？
0: 吃饭吧，还行，
1: 还
0: 不像说像比像年轻人能吃的，也吃的逐渐渐。
1: 吃的也吃不多少了，但是吃完饭肚子不胀不难受是吧？
0: 对，那不行。
1: 行，好嘞，那我明白了。你这么的，我给你抬个方子， 里边用黄芪。

0: 及党参、丹参一样呢，是20克，赤白芍、酱香啊、川芎、炙巧，还有红花，一样是10克。另外呢，加上麦冬15克，甘草是6克。这是黄白汤，干啥的呢？也是针对气滞血瘀型心脏病的。你像黄芪啊、党参，这能够补气补血；丹参它起到化瘀的作用啊，养心化瘀。完了，搁这个炙巧、酱香啊，一升一降，调畅气机的啊。麦冬养阴生津啊，所以说你要是没有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用这个方子，一天喝2次，早晚各1次啊。这是咱们2套治疗方案，具体怎么选，咱们还是以参柏舒心颗粒为首选。因为它化瘀这个效果更专业，里边本身也有丹参、也有龙骨，能够重症安神，改善你睡眠啊、那个开的黄白汤啊，它是我们参柏舒心颗粒的一个替补，在没有参柏舒心颗粒的时候、你用这个黄白汤啊。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完了有机会的话呢，那个舒和香啊，我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争取啊，因为它本身价格太高了，咱们要花那钱不值当的，因为你们的病没到那程度呢啊，你到那程度了咱就讲话了，那钱该花一分都少不了，就是现在还没到那程度，能省咱就先省了啊。如果说有机会让大伙能用啊，你包括咱说你是花低价呀、甚至免费呀，对不对？有这机会能用的时候，我就给你争取了啊。
1: 哎呀，真的感谢你了！今天你给我讲的，我确实高兴啊。
0: 好，
1: 这今天也就谈那多了，谢谢你啊！
0: 那就行了，
1: 再谢谢您了啊！那
0: 好
1: 了，
0: 再见，
1: 张林老师，再见。哎，好，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格局。永远不要和不同层次的人争辩，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认知基础上思考问题，认知层次不同，争辩即是消耗。真正的格局不是声嘶力竭地证明自己正确，而是坚持自己的同时能尊重别人。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不争不辩；三观不同，一笑而过。不是所有人都要走进你的生命，把珍贵的口舌留给懂你的人。人生最舒适的状态莫过于与同频者彻夜长谈不绝倦，与意见者擦肩而过不挂怀。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0: 第四集，武昌首义革命军总指挥张振武正在指挥部指挥起义，看完应季带来的同盟会密信，回头目光炯炯地盯着应季。
2: 你叫乔在中？
3: 对，我知道这是化名，不过不管你真名叫什么，我都要告诉你，你从广州同盟会带来的这封信已经过时了。
2: 啊，过时了？
3: 你一个月前就从广州启程了吗？
2: 对啊，
3: 一个月零三天前，怎么走了这么久？
2: 啊，经过汉口，我选择走汉路，没走西江水路。
0: 张振武点了点头。
3: 看样子，你不清楚这封信的内容。
0: 应季点头称是。张振武说：
3: 啊，现在告诉你也没什么了。在这封写于一个月前的信里，广州同志要求武汉方面的同志尽快起事。今天晚上你都看到了，武昌已经首义。
2: 啊，是的，我看到了。
3: 既然是自己同志，我就不瞒你了。
0: 张振武回身走向一幅武汉地图，上面已经插满了五色小旗。
3: 我们的力量，两标新军，一个炮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工兵营，已经攻占了湖广总督府。湖广总督芮成爬墙逃走，目前去向不明。
0: 应季又惊又喜。
2: 哎呀，势如破竹，太好了。
0: 此时一名军官在院子里匆忙下马，跑进厅堂立正敬礼。
4: 报告大帅。
3: 说，军队开始攻击新军第八阵营区，张彪那个老贼据险顽抗，坚决不投降。我们的人把大炮推上了中和门和蛇山山顶，我来向大帅请求开炮。
4: 还请示什么？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开炮。
0: 军官说。
4: 可是第八阵营区后面就是长江，江面上停着西方列强的军舰，万一炮弹打高了。
0: 张振武打断了他的话。
3: 打高就打高，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不是列强的洗澡盆，开炮。
0: 军官啪的一个立正。
4: 是。
0: 转身飞奔出去。张振武回头看了一眼应季。
3: 我们接着谈。
0: 这时又一名军官一直骑马进来敬礼道。
4: 报告大帅，总督府打下了以后，我们找到了人们传说的银库。
0: 张振武急忙问。
3: 怎么样？
0: 军官答。
4: 一两银子也没有。
0: 张振武脱口而出。
4: 不可能。
3: 原来听说那间银库里至少藏有200万两银子。
4: 我们抓到了管亮先生，他说半个月前芮成就听到了风声，早早的把银子弄出去了。
3: 弄到哪儿去了？
4: 问他了，管亮先生说银子不外乎去了两个地方。
3: 哪两个地方？问清楚马上追回来。
4: 一个地方是外国在汉口的银行，另一个地方是武昌城内的各大票号。
0: 应季怦然心动，想起一件大事来。这时只见张振武正在自言自语。
3: 外国银行有军舰保护，我们一时半会儿动不得。可是武昌城里的各家票号，那是中国人开的。
0: 炮声就在这时响起，惊天动地，连绵不绝。房间里地面和屋顶都在颤动，灰土纷纷下落。张振武和应季还有骑在马上的军官及莲花一动不动听着这炮声。过了一会儿，张振武急急走向窗前，朝外面望去。从这里众人看见了炮弹落在前方炸起的团团火光，炮击一直在持续，遮天蔽日，惊天动地。军官还在原地等待。张振武忽然回头看他，挥手道：
3: 去吧，这事儿等一下再议。
0: 军官答应一声，举手敬礼，调转马头离去。 炮声就在这时忽然停息了。突然出现的寂静，让这个世界瞬间显出了空旷。张振武回头大声命令一名军官，快去看看炮声怎么停了。军官急步跑出去，炮声忽然又响起来，比方才更响亮更强大。炮声中一直站在他们身后的莲花突然开口：为什么要等下再议？等不得。张振武回头，莲花说：没有银子怎么革命？大帅，我请求马上带人去武昌城中各家票号，把瑞城的桑银搜出来。应济一惊回头，张振武看莲花生气地说：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5: 大帅，我说银子，我请求现在就带人去各家票号搜查。
0: 应济激动地大叫：
2: 大帅，不能。
0: 炮声再次停息，张振武又走回窗前，朝外面张望。远处传来士兵的欢呼声、枪声。刚才那名军官忽然又一次飞马驰来，并报道：
2: 报大帅，新军第八镇营房拿下来了，张彪老贼跑了，武昌城全在我们手里了。
0: 张振武激动地看他一眼：
2: 好。
0: 他匆忙到地图前看，回头道：
3: 传令全军各部，天亮前一鼓作气拿下汉阳，然后集中兵力进攻汉口。拿下汉口，武汉三镇就全在我们手里了。
0: 军官举手敬礼，策马驰去。张振武忽然回头看应济一眼，惊奇地问：
3: 你怎么还没有走？
0: 应济一愣。张振武说：
3: 啊，想起来了，你是广州方面来的同志啊，刚才说了，广州方面的信来迟了，武昌已经守义，天亮后我们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武昌革命军政府，通电全国响应。
0: 应济拱手振奋地说：
3: 祝贺大帅，乔代忠也是同盟会员，入会时发过誓要为建立民国牺牲一切，这会儿我该做点什么？
0: 张振武说：
3: 目前战线正推向汉江，天亮后就可能占领汉阳，移向汉口，只是清政府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汉口和北京之间有电报线，我断定清政府这会儿就知道消息了，他们一定会倚仗北洋新军南下反扑。
0: 应济说：
3: 这么说来，下一步革命军的任务就是保卫大武汉，守住武昌守义的成果。
0: 张振武认真地看他一眼：
3: 你说得很对，只有保住大武汉，

0: 才能为全国各地同志赢得时间，造成各省相继起事的局面，让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迅速垮塌。
1: 应济兴奋地说：“
0: 为了武昌革命的成功，我请求大帅批准我上战场去冲锋陷阵，为革命成功，我不惜一死。”
1: 张振武与他简单地握了一下手。
0: 谢谢你，你有这样的决心很好。来人！
1: 一名军官跑进来，张振武看着他说：“
0: 马上送这位同志上前线。”是。
1: 军官看一眼应济，
0: 跟我走。
1: 应济要跟他走，莲花叫一声：“等等！”应济和军官愣了一下，一起把目光投向他。张振武此时已与一名参谋军官激烈地讨论起什么。莲花快速走过去说：“大帅，不能让这个人走。”
0: 你说什么？
1: 他有可能是青妖派来的奸细。
0: 啊！
1: 张振武一惊，勃然变色，扭过头看应济。应济大惊失色，那件事又浮上心来。他快步走过去说：“
0: 大帅。”
1: 张振武问：“
0: 你还有什么事？”
1: 应济激动地说：“
0: 天大的事！刚才光顾地为武昌首义的胜利高兴了，差点就忘了。”
1: 张振武皱了皱眉：“
0: 讲。刚刚有人向你提议，为找到湖广总督芮成搜刮的银子，马上带兵去搜查武昌城中所有票号。”
1: 张振武说：“
0: 现在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件事。”大帅，不能啊！为什么不能？
1: 应济看一眼莲花，又说：“
0: 除了这件事，乔在中还有一件大事，要向大帅报告。就在我和这位同志一起来这里的路上，天下闻名的武昌樱花街正被乱兵抢劫，一片大火。”
1: 张振武生气地说：“
0: 樱花街？你在说什么？樱花街是武昌城的商业中心，全国票号业三大重镇之一，不能毁掉它。我以未来中国的名义，请求大帅马上下令派出兵马，阻止这场抢劫，一定要保住樱花街。”
1: 张振武看他一眼，脸已经就黑了，愤怒地来回踱步，忽然回头对军官说：“
0: 你刚才说保卫大武汉要多少军队？”
1: 军官说：“
0: 大帅，估计朝廷能在短时间动员起20万大军前来反扑，全是北洋新军，训练有素，洋枪洋炮，不是绿营。我们只有一小部分新军，更多的是民军，至少需要50万军队才能对付他们。要买枪买弹，还要买大炮，抓紧训练才能作战。”
1: 张振武怒道：“
0: 我也知道要买枪买炮。我们派去和英法俄日美驻韩领事馆接触的人回来了没有？有什么消息？”“啊，有2个传回来消息，但是直截了当的说，啊，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都回话了，大约是他们要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人没有表态，他们在观望，美国人那边也没有回话。”
1: 张振武愤慨地说：“
0: 中立，当然会中立，但我最关心的一是能不能卖给我们军火，二是他们在武汉的银行能不能给我们借款。”
1: 军官说：“
0: 英国人的回答有代表性，他们说革命党与朝廷胜负尚未分明，他们就是同情革命也要观望。”
1: 张振武更气愤了：“
0: 那就是说他们不准备借款给我们，更不打算卖给我们军火。”
1: 军官说：“
0: 军火的事日本人那边有松动，但是借款没有人答应，人家认为我们没有担保。”
1: 张振武说：“
0: 怎么没有担保？革命一旦成功，我以中华民国政府的田赋和盐税来担保。啊，但是人家说，不要说了。”
1: 张振武回头盯着应济，缓声道：“
0: 乔同志，你是广州来的，刚才我们讨论的事情你都听到了。现在看来，革命军迅速拿下武汉三镇只是时间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占领武汉后如何阻止朝廷大军反扑。你不要上前线了，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为了马上就要到来的大武汉保卫战，我们需要立即扩充军队，购买军火，但仅靠我们的力量做不到。就今明两天，我就需要10万两银子向军火贩子购买枪支弹药。我以天亮后就要成立的武昌革命军政府的名义，请你星夜赶回广州，到香港联络滞留海外的孙中山先生，报告武昌革命，请他迅速将他在海外募集到的资金汇回国内，帮助我们扩军备战，保卫大武汉。他本人也要迅速回国， 主持大事。
1: 应季略一沉吟，还没开口，莲花抢先说：“不行。”张振武回头看他：“
0: 怎么不行啊？”“
1: 一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二是我们不能信任这个人。”“
0: 我也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可我现在怎么办？”“
1: 就地取材。武汉三镇有众多外国银行，还有所有中国最有名的票号的分号，他们全都敌视革命，是我们的敌人。”“
0: 你是要我用别的办法为革命筹集军费？”“
1: 大帅，无论外国银行还是中国票号，银窖里藏的都是中国银子，用中国银子进行中国革命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瑞城的200万两赃银就在武昌的票号里，我们不过是把民脂民膏拿回来救中国。”见张振武沉默不语，应季脱口急道：“
0: 不能。”
1: 张振武问：“
0: 你说什么？”
1: 应季面色一变，大声说：“
0: 有件事我想问一句，现在武昌樱花街上大批乱兵抢商行抢票号钱庄，不是你或者革命军哪位首领的意思吧？”
1: 张振武震怒呵斥道：“
0: 你在说什么？”
1: 转身要走，忽然又站住，盯着应季，信誓旦旦地说：“
0: 我怎么会纵兵去抢劫武昌最繁华的商街？我是革命党，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但万一无路可走，我说不定真会用一切办法去筹措经费。因为对于我和所有的革命党来说，再没有比革命成功更重要的事情了。”“
1: 大帅，别说了，我现在就能猜到瑞城的银子藏在哪家票号。只要大帅有令，莲花这就带队伍去把赃银取回来。他们要是不答应，我就一股脑的把票号的银子全借回来，支援革命。”应季大声阻止：“
0: 不，绝对不能这么干，我不允许。”
1: 张振武回头惊诧地看他，怒不可遏：“
0: 你不允许？为什么？”
1: 应季镇定地说：“
0: 大帅，对于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武昌商街上的票号太重要了。你们现在抢了这些票号，会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彻底葬送。”“
1: 大帅，我刚才说了，他是青妖派来的奸细，不要听他的。”应季一时怒起，对莲花大叫：“
0: 你不要胡说！”
1: 张振武已经变了脸色，看着莲花，声音也大起来：“
0: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青妖的奸细？”“
1: 第一，为什么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等到这么一个广州方面的信使？过去不是这样的，最多半个月信使就到了，这次他却在路上走了1个月零3天。第二，晚也就罢了，为什么他偏偏直到起义枪声打响后才送来这么一封大可怀疑没有任何用处的信？大帅，他到底是谁？是不是广州方面一个多月前派出的那位信使？我非常怀疑。”应季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吃惊地说：“
0: 你在胡说。”
1: 张振武脸色越来越难看：“
0: 莲花，讲下去。”“
1: 大帅，我怀疑广州方面来的同志路上出了岔子，信使被掉了包，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他就是一个朝廷奸细，趁着今晚革命党在武昌起事，混进我们队伍里来刺探情报。”“
0: 不，我不是。”
1: 张振武深深看应季，冲动的命令：“
0: 抓起来。”
1: 几名卫兵上前将应季抓住，莲花喝道：“带走毙了。”众人推应季离开，应季挣扎着回看张振武，大声说：“
0: 大帅，错了，我有话说。”“
1: 大帅，非常时期这个人已经到过我们这里，不能再留下来了。”张振武想了想：“
0: 不，关起来。”
1: 众人将应季推搡出去，关进旁边一个空房间里，门立即从外面被锁上了。应季扑到窗口前大叫：“
0: 大帅，错了，我不是奸细。”
1: 停了停，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0: 啊，大帅，杀了我没关系，可是不能抢劫票号，一定不能抢劫票号啊。”
1: 莲花已经回到张振武身边，看着焦急地走来走去的总指挥，大声说：“大帅，我再次以革命的名义请求，不能把这个人留下来。”张振武忽然回头看他，愤怒地问：“
0: 不，枪毙人种！”

0: 急啊？
1: 又回头问身边的军官，
0: 他在喊什么呢？
1: 军官说，
0: 啊，他还在喊不能抢劫票号。
1: 张振武说，
0: 人都要死了还想着票号，为什么？
1: 军官摇头。张振武接着说，
0: 走，去见他。
1: 说着转身走出去，莲花和军官相视一眼，跟了出来。那个小的可怜的空房间里，应继仍在大叫。随着房门忽然被打开，张振武走进来，让身后跟进来的众人退出。莲花不动，张振武看了他一眼，
0: 你也出去。
1: 莲花不情愿地离开，并关上了房门。张振武严厉地看应继，突然开口问，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大帅已经知道了呀。我不知道，广州同盟会总部特别信使乔在中。啊，好吧，就当你的话是真的。刚才你告诉我不能抢劫武昌城里的票号，那会毁了中国复兴的希望。你说到了中国复兴，什么原因让你把票号和中国复兴扯到了一起啊？说。
1: 应继努力让自己恢复镇静。
0: 请问大帅，今天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革命？
1: 张振武勃然大怒，
0: 你居然敢问我这个，凭这话我就敢断定你是朝廷奸细，连为什么革命都不明白，你怎么会是革命党啊？
1: 应继坚持道，
0: 请大帅回答我的问题，当然是为了救中国，这还要问吗？
1: 应继沉痛地说，
0: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了今天，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请问大帅，这样一个中国怎么救？
1: 张振武盯着他，
0: 怎么救你都不知道，还说你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纲领上都写着的，如今天下皆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 应继问，
0: 然后呢？什么然后？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说，同盟会纲领上写的这些目标实现以后。
1: 张振武激烈地说，
0: 同盟会纲领写的目标这会儿还没有实现呢，我现在想不到更远的事。
1: 应继坚定地说，
0: 错，既然同盟会革命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救中国，大帅又是武昌起义的领袖之一，就应当从打响第一枪开始想到革命成功以后如何救中国。
1: 外面的炮声又激烈起来，他们的对话被迫中断。过了一会儿，炮声稍息，张振武回头看应继，不悦地说，
0: 今天咱们说的是保卫大武汉，没有军费这件大事就做不了，做不了武昌首义就要失败，你说的是和这个有干系吗？
1: 这时应继注意到门外的莲花和军官一直专注地听着屋里的谈话，应继回头看着张振武继续说下去，
0: 不是有干系，是大有干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大举侵入中国，如今沿海城市已是外国洋行和银行的天下，中国商行和中国票号在那里只是小配角，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沿海大城市的金融命脉和商业命脉早就不在国人手中。大武汉不一样，号称九省通衢，是中国内地最活跃最繁华的经济重镇，虽然外国银行和商行的势力也很大，几乎二分天下有其一，但中国商行和中国票号毕竟在这里占有另外二分之一天下，可以说今日中国人自己拥有的金融力量除了北京和太原府，最大的一块就在武昌城。
1: 张振武说，
0: 你这番高论和我们今天说的事情还是不相干，据我所知，国内所有大票号都在武昌城设立了分号，因为这里是湖广总督衙门所在，票号设在这里而不是汉口，是他们以为设在这里更安全，可是这些票号全看朝廷和当地官员的眼色行事，统统敌视革命。我也想找他们借银子，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借的。
1: 应继打断他的话，

0: 大清王朝朝夕不保，天下人都知道民国的诞生将无可阻挡。这虽然不意味着他们会主动支持革命，但至少不会拒绝革命。他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拒绝革命。
1: 张振武问：“
0: 一种情况？什么情况？”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5: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啊！
5: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是不是？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4: 对，
5: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哎，
5: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4: 都是缺钙的表现。
5: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4: 这黄瓜籽好啊，
5: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就是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4: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5: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4: 变没变，
5: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4: 哦，还便宜
5: 了。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4: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5: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

0: 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
1: 嗯、
0: 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
1: 嗯、
0: 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一百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哎、籽儿，他要喝一斤他得多少、啊、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是
1: 199元
0: 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啊、就
0: 直接给
1: 补
0: 充足
1: 了、
0: 哎对了、
1: 啊嗯、
0: 但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
1: 嗯、
0: 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七桶七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七桶七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五集。应季告诉张振武，武昌的票号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拒绝革命。张振武问道：“
5: 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像今天晚上发生在武昌樱花街上的事情，大帅，不要忘了，他们就是中国自己的金融力量和商业力量。如果民国成立后，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金融力量和商业力量，那就仍会是外国金融力量和商业力量一统天下。没有金融独立，就不会有民族工商业的独立，没有中国未来的工业化，没有中国经济的独立，最后是没有中国的政治独立。大帅，经济不是虚的，经济是天下万万百姓每日每时的衣食住行，经济灭亡，一个民族就会灭亡，中国人失去了经济命脉，就只能任人宰割，成为西方列强的盘中餐，祖上肉，即使改成民国，中华民族仍会灭亡，还谈得上什么中华的复兴？
4: 张振武听进去了，但仍然不服。
5: 照你这么说，保住武昌樱花街上的中国票号，就能保住未来民国的金融经济和政治的独立？ 武昌城中大大小小的中国票号，真就这么要紧吗？
4: 应济叹了口气，
2: 我刚才讲了，武昌是中国金融业的三大重镇之一，这些票号在未来中华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我知道现在大帅迫切需要银子，大帅的话同样有道理，如果革命党不能迅速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保卫大武汉，革命仍会失败，那同样没有中国的未来和复兴。所以我还认为这些中国票号应当在关键时刻支持革命。
5: 哎，这话我爱听啊，可是那些票商不像你这么想啊。
4: 应济看着他冲动地说，
2: 大帅，你眼下急需多少银子，我来解决。
4: 张振武愣了一下，一字一顿道，
5: 你来解决？开什么玩笑啊，
2: 大帅，我不开玩笑，但这是有条件的。
5: 你真能帮我解决这件事？你要明白，我要的银子可不是几十两上百两，哪怕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只要三天，我也要10万两银子应付战场上的开销。拿下武汉三镇后，我马上还要至少100万两银子购买军火，训练军队，准备和清军决战。当然这期间我会想办法再派人去汉口的英美法日俄几国银行商议借款，但我知道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希望，他们是不会痛快答应借银子的。革命军一定会在武汉保卫战取得最后胜利前经历一段极为困难的局面，我想最短我们要在武汉支撑一个月，各省才会响应我们的起义，清王朝才会灭亡。这样算下来，我至少需要300万两银子。
4: 应济想了想，点头道，
5: 是得这么多。
4: 张振武说，
5: 原来你没有被吓住啊。好，那咱们长话短说，我再问你一次，你说你可以帮我从票号借到银子，是真的吗？
4: 应济点头不说话。张振武急道，
5: 你刚才说有条件，什么条件？
2: 我帮大帅去借这三天战场上急需的10万两银子，大帅立即下令在武昌全城制止抢劫商街和票号，派军队直接到樱花街制止抢劫。
4: 张振武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他，
5: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告诉我你怎么去给我弄这10万两银子。
4: 应济说，
2: 我和武昌城一家票号很熟，我现在就想去试试帮大帅借10万两银子。
5: 告诉我这是哪家票号，你和他们什么关系？这种时候武昌城中打起了大仗，不管什么交情，票号都是不会借银子的
2: 啊。这个大帅请你不要管了，你让人跟着我，票号愿意借一切好说，如果不成那就对不起了，我带人去抢。
5: 什么？你这会儿也说要去抢了？
2: 是的，只抢一家总比放纵乱兵抢遍武昌城里所有票号损失要小，抢了这一家就能救武昌城所有票号，保住中华复兴的希望，值。
4: 张振武深深看他，突然被眼前的这个青年吸引和感动了，他信任地说，
5: 乔载中同志，事情紧急，我只能相信你，我这个人不是完人，刚才冲动了啊，总之什么也别说了，你去给这家票号的掌柜说，我们是借，一旦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政府将负责归还借款加上利息，我签字负责啊。再说一遍，今天晚上我要是得不到10万两银子，那就只能用别的手段得到它了。

0: 全城贴出告示，凡有趁乱抢劫的，就地正法。
1: 是。
2: 应季高兴了，看一眼莲花，说：“
0: 啊，我们走。”
2: 率先走了出去。莲花回看张振武，低声说：“发现他是青妖奸细，怎么办？”
0: 枪毙。
2: 莲花举手敬礼，跑步跟出。一小时后，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大门外，巧姑持枪警惕地守着应季，又有两名女兵将小栓从大门里推出来。小栓一眼看见应季就扑了过来，抱住他痛哭起来：“
3: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刚才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黑屋子里。”
2: 应季笑话小栓：“
0: 哎呀，一个大小伙子，你哭什么呀？快走！”
2: 回头见莲花已经带大队人马从院子里走出来，小栓麻溜地擦干眼泪，听着四处阵阵激烈的枪声和从头顶上飞过的夜光弹，又看身后的队伍，惊诧地说：“
3: 这又是要去哪儿啊？不是要抓我去打仗吧？我害怕。”
2: 莲花看着这主仆二人，突然走上来对应季说：“我丑话说到前头，我不相信你。如果今天晚上这件事只是你想耍的花招，指望着半路上逃走，子弹可比你的腿跑得快。”“
0: 哼，莲花队长，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不会逃走。”“
4: 来人盯住他们，想跑就开枪。”
2: 巧姑带两个女兵冲过来，枪口瞄向应季和小栓。莲花回头看队伍：“
4: 出发。”
2: 应季郁闷地看莲花一眼，想说什么也没有再说，只是喊小栓走。众人像押犯人一样押着二人向前走去。小栓带着哭腔低声说：“
3: 真的不是去打仗啊？”
2: 应季心烦起来：“
0: 哎呀，不是。”
2: 队伍很快又在一个枪声稀疏的十字街头停下来。莲花问应季：“
4: 快说，往哪儿走？”
2: 应季想了想，才说：“
0: 帅府街216号，乔家大德通票号。”
2: 莲花一愣，认真看了他一眼，神态里略过一丝诧异：“乔家大德通？”“
0: 对。”
2: 小栓心中吃惊，看应季一眼，低声问：“
3: 东辰，你要干啥呀？”
2: 应季不回答。莲花又是一惊，回头再看应季一眼。应季意识到什么，故意责备小栓：“
0: 啥东西啊？你在外头这么乱叫就算了，现在是在自己的队伍里，要叫同志，快走。再说，我也不是东家。”
2: 莲花一步回到二人面前，盯着应季，目光中一时间全是冰冷的月色。“
4: 等等。”
2: 应季和小栓一起看他。莲花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这会儿还重要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为大帅借银子。”
2: 小栓又是一惊：“
3: 啥？借银子？”
2: 应季不理他，莲花手中的枪一下指向应季：“
4: 刚才他叫你东家，你是什么东家？哪里的东家？”“
0: 我刚才说了，我什么东家也不是。我怕从广州来到武汉的路上出事，让他喊我东家。这小子一路上倒说顺嘴了。”
2: 小栓知道闯祸了，连连点头：“
0: 是，小栓说顺嘴了。”
2: 不远处突然枪声大作，应季着急起来：“
0: 快走。”“
4: 等等，我再问你一句，你和乔家大德通票号什么关系？”
2: 小栓着急地看应季，示意他不要说漏了。应季坦然道：“
0: 没关系。”
2: 莲花猛地将枪口直指他的脸：“
4: 没关系？你怎么敢说能去那里借到银子？”“
0: 哎呀，借到借不到不是还没有去吗？”
2: 小栓忽然大叫：“
3: 大少爷！”
2: 应季暗中掐他一把，小栓疼得哎呀叫一声，知道自己又说漏了。不过这会儿枪声又响起来了，莲花回头发现巧姑在看他，可这时他忽然又不想问什么了，大声对应季和小栓说：“
4: 前头带路，跑步！”
2: 应季拉起小栓跑起来。

0: 莲花的心里如同火焰在燃烧，对巧姑说：“跟上他们，盯住了，绝对不要让他们跑了。”巧姑答应：“是。”带众人持枪快步追上去。趁着跑在队伍前面的机会，小栓低声埋怨应季：“
1: 东家，你疯了！”
0: 应季小声说：“
1: 你再叫我东家，我收拾你。”
0: 小栓脚下一软被绊倒，应季一把将他拉起来。原来地下躺着一具死尸，不远又是一个。两个人紧张起来，带着后面的队伍朝前快跑。跑过去好一会儿，小栓才缓过气来，看应季低声道：“
2: 吓死我了！他们是革命党，你不会真带他们去参加票号吧？”
0: 应季制止他：“
1: 你嘀咕什么呀？这事儿跟你没相干，跟着跑就行。
2: 你别忘了，乔家票号是银股加深股，股份制，大掌柜做生意上的主。你一个东家，就到了四年头上分红利的份儿。你去替革命党借银子，他们根本还不了，还没保人。不管是这里的王大掌柜，还是七县总号的潘大掌柜，都不会借给你的，去也白去。”
0: 应季不理他，皱起眉头继续向前紧跑。小顺又说：“
2: 白天的牛都让你吹死了，什么只要写一条指头宽的纸条就能接到多少多少银子，这会儿怎么不写张纸条啊？”
0: 应季说：“
1: 住嘴，这会儿都在打仗，哪家票号也不会半夜三更开门做生意，只能从我们家票号借。”“
2: 别家票号不会开门做生意，那咱们家就会开啊。”
0: 应季被小栓提醒了。“
1: 哎，也是啊。”
0: 小栓更害怕了。“
2: 要是这样，他们不会……”
0: 应季忽然站住，朝前面看去。莲花带队伍赶上来。“
3: 怎么不走了？”
0: 应季望了他一眼。“
1: 到了。”
0: 莲花朝前面大门下的大德通招牌看一眼，皱着眉说：“银子怎么借？”应季沉思一下，果断回头道：“
1: 大门关着呢，咱们走后门。”
0: 小栓大吃一惊，看他又说什么，又被应季暗中制止。莲花看着应季：“再说一遍，甭想跟我耍花招，我这枪里头可压着火呢。”应季终于爆发了，针锋相对大声说：“
1: 莲花同志，我抗议，你要是敢再这样对我，今天这笔银子我就不借了。”
0: 莲花猛将枪口指向他，冷冷地说：“那好，我先问清楚了你是谁，然后我就一枪毙了你，再用这把枪去这家票号里借。我说得到就做得到。”应季不为所动。“
1: 你不用威胁我，把枪拿开。告诉你，你要是这么去借，那不是借，是抢。”
0: 他不等莲花再说什么，转身顺票号旁边的小巷子朝院后面疾步赶过去。莲花大喝一声：“
3: 站住，我要开枪了。”
0: 应季脚下并不停步，边走边说：“
1: 我说过了，从后门进去。”
0: 小栓着急地追上去，低声说：“
2: 哎，你不要乱来啊，你到底想怎么着啊？”
0: 应季一肚子火，不说话继续走。莲花挥手，队伍迅速跑步跟上。小栓一直跟着应季在前面跑，这时最后又劝他：“
2: 刚才小双可是说过了啊，走哪个门，这里的王大掌柜也不会借你银子。”
0: 应季只是脚下快走。小双忽然打了一个冷战：“
2: 哎，你不会想带他们硬抢吧？小双可要提醒你一句啊，乔家有家规，你要敢带外人抢自家票号，不但东家当不成，还会把你看成是反叛，拿回去点天灯。”
0: 应季就在这时站住了，回看身后的莲花和队伍。莲花大步赶上来，斥责道：“
3: 怎么了你啊？”
0: 应季侧身一把捂住自己的鼻子：“
1: 到了。”
0: 一时间众人都闻到了一股异味，巧姑说：“好臭。”众人迅速捂住了鼻子，站那儿不动了。应季说：“
1: 对不起大家了，这里有个茅厕，都得忍着点，跟我来吧。”
0: 莲花再次上前，枪口一指应季：“不对，你刚才说要走后门。”“
1: 哎呀，这就是后门。”
0: 应季迅速走进茅厕，从左至右，从下至上，一块块地数票号后墙上的砖，突然用脚蹬了一下，墙面活动了，现出一个可以爬进去的洞。他旋即回头看大家，
1: 都跟我来，
0: 转身就要爬进去，莲花一步上前拦住，警惕地说，停。
1: 哎，你又要干什么？
0: 第一件事，不要想着可以这样逃跑。
1: 我没有。
0: 第二件事，你必须回答我一句话，你到底是谁？你不会是小应季吧？应季略一惊，上下打量他。
1: 你也知道乔应季？
0: 巧姑注意地看一眼莲花，月光下莲花脸色发白。回答我的话。
1: 我不是。
0: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0: 他听到了莲花激烈的被压抑的喘息，迅速改变了话题。
1: 啊，各位听好了，从这里进去啊，就是乔家大德通后院，进去左拐，过两个月亮门，前面就是银库，打开锁，大家就可以进去搬银子，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要惊动了他们。
0: 巧姑和众人一起看着莲花，小栓一时起急，对应季说：“
2: 你！”
0: 应季一把捂住他的嘴：“
1: 别出声。”
0: 小栓不敢喊了。莲花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看着应季：“这里是票号，今晚上全武昌城都是枪声，不会连个上夜的人也没有。你想把我们带进一个陷阱吗？”应季一不做二不休，对小栓说：“
1: 我们先进去。”
0: 小栓惊慌躲闪，回避道：“
2: 我不去。”
0: 莲花再次阻止了应季，指着巧姑和另一个女兵说：“你们先进去。”两人会意，对视一眼，
3: 走，
0: 一闪身钻了过去。大家紧盯着洞口，焦虑地等待，这一瞬似乎有百年那么长。一会儿墙内传来拍巴掌的声音，应季看莲花一眼，莲花松一口气，用枪口一指应季：“现在你进去。”应季二话不说，弯腰钻进去。莲花马上示意两名女兵跟在应季后面爬进去，自己紧随其后。不知道是谁推搡了一把小栓，小栓胆小地嗫嚅着：“
2: 我不。”
0: 但还是被人塞了进去。乔家大德通票号武昌分号后院的银库门前，莲花等人簇拥着应季、小栓走来。应季从身上掏出一只手电筒，照亮银库门上的大锁。小栓吃了一惊：“
2: 你这又是啥洋玩意儿啊？”
0: 应季说：“
1: 手电筒，美国人爱迪生刚发明的，少废话，把锁打开。”
0: 小栓哆嗦一下，身体往后躲，拒绝道：“
2: 不要让我干，我不干。”
0: 应季一把将他扯到一边去，把手电筒递给身边的巧姑，两手用力去拧那把看起来无比坚固的大锁，锁头居然被拧开了。莲花还在惊讶他的气力之大，门已经被推开。应季大手一挥，众人拥进去。应季拿回手电筒，朝四面照去，居然发现所有银架上都空空荡荡，着实吃了一惊。大家同样吃惊，面面相觑。莲花变了脸色，看着应季问：“怎么回事？这里没有银子。”巧姑忽然在他们身后发现了银子：“这里有！”应季急忙照过去，果然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银子。他快步走过去说：“
1: 哎呀，怎么才这么点啊？”
0: 莲花看着他问：“这么点是多少？”“
1: 最多十万两。”“啊，快动手。”
0: 莲花对众人道：“动手。”大家一拥而上取银子，分别装进带进来的布袋里。这个夜晚异常漫长。票号前院的大掌柜室里，三位掌柜和众伙计聚集在一起。大掌柜王宗宇今年35岁，少年老成，已经做了这家分号多年的

0: 领军人物。此时连他也沉不住气了，走来走去，听着外面的枪炮声和爆炸声，神情满是焦急。忽见一个伙计跑进来嚷嚷道：
1: 大掌柜，不好了！
0: 王宗宇斥责道：
2: 怎么了？乱兵打到大门外了？
1: 不是，是后面有动静。
0: 王宗宇大惊：
2: 胡说，不是有上夜的人吗？
1: 上夜的人都不见了，银库那边。
0: 王宗宇一把抓起桌上的大刀：
2: 不好，只顾方革命军忘了防贼，快走！
0: 众人纷纷抄起家伙跟他跑出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给40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40岁很遥远，回头看20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生活原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10年的学习，10年的历练，10年的总结，10年的沉淀，40岁正式出发。人生拼的不是上半场，真正拼的是下半场。经历了20岁的焦虑彷徨，挺过30岁的迷茫失败，40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40不惑。

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

0: 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2: 错。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 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4: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敌人的军舰曾多次骚扰海洋岛。朝鲜战争期间的1950年11月30日，三艘大型美国军舰在距海洋岛两海里处游弋达3个多小时。两海里仅比眼子山远了不到1000米。其后美国军舰多次在夜间抵近海洋岛，几乎开到家门口了。敌舰上的探照灯往岛上扫射，一晃一晃，张家楼山坡上的草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抓捕渔民，毁坏船只，给海洋岛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敌舰多次进入加农炮射程之内，可惜那时没有大炮。现在敌舰又要来了，这样的天气几十米外就模模糊糊，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女民兵们瞪大眼睛，支棱起耳朵，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还要提防岛上是否有坏人蠢蠢欲动。一级战备是当时的常态，海洋岛家家是哨所。

人人是哨兵。每天晚上，女民兵们站岗放哨的身影比星星更早地出现在山坳、阵地、崖畔。张家楼地域狭小，坡陡路滑，巡逻时一脚不慎就可能坠崖。夏天三天两头下雨，他们几个人只有一件雨衣，冒雨站岗时用雨衣把几支枪遮盖好，可以淋人不能淋枪。淋起眼了，他们到哨所借一床被，几个人撑开了顶着继续坚守在哨位。潮声不断，雨打树叶，冷风嗖嗖，发梢湿成了柳，衣襟被雨水浸泡的风都吹不起来，一个个冷得直磕牙，但没人退缩，坚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杨金荣因淋雨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张淑英他们用抬筐换班抬，哨所战士也过来帮忙。他们爬过川体沟到苇子沟，去岭后大队合作医疗站，治不了又翻过青龙山北路抬到盐场，抬筐抬病人翻山，扁担倾斜，筐下滑，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杨金荣虽经治疗，还自己上山找草药熬汤喝，因没有休息好就又上岗训练，结果得了气管炎，喘得越来越重。战备紧张时睡不了满底觉，有时睡觉身上的武装带不解，鞋也不脱。家住川体沟的王淑琴和徐福英因去炮阵地路途远，夜路难走，更是不敢大意，如果睡觉前脱衣服，就把衣服叠整齐，上衣放底下，裤子放上面，听到集合号令爬起来，先抓起裤子穿上，再抓起上衣边往外跑边穿，有时甚至从窗口往外跳，门都来不及锁，赶紧跑，保证按时进入阵地。敌舰要来了，这是一次全岛军民的立体防御战，任务分解，各管一段，女炮班的民兵们进入战位，心里就只有敌情。他们背着长枪巡逻，脚下是被小雨淋湿的崖头，眼前是涌向海岸的潮水，那些在风浪中巍然屹立的礁石都像忠诚的卫兵，坚守在哨位，背靠岛岸，面朝汪洋，警惕地注视着渺茫的远方。雨一直下，女民兵们抖擞起精神，注视着苍茫海面，随时准备迎战，耳畔只有海浪的喧嚣。直到深夜也没发现异常，后来上级发来通报说，敌舰到了眼子山附近，发现岸上有火光，吓跑了。跑哪里去了？高度紧张的女民兵们松了口气，又有些失望。如果敌舰胆敢靠近，大炮一响，定叫他有来无回。警报暂时解除，战备的弦却因此绷得更紧了。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十个月。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八九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0: 6毫克，
1: 咱一天吃两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上回书咱们说到，懒蛋子家的老娘们端着一碗刷锅水往人多的地方钻，谁要是碰洒了就得赔五碗香。

香油，老娘们赖回了香油，该老爷们出动了。他家这老爷们爱喝酒，可是从来就不掏钱买酒。这岛上有个造酒的烧锅，专门造这种冒烟酒，谁要是喝了这个老白干烧酒，那浑身冒热汗，嗓子像冒烟似的。喝到这酒的人呢，就送给他一个美名，叫做冒烟酒，是海岛上的一种佳酿烈酒。这男人跑到这烧锅前，浑身哆里哆嗦，牙花子直打颤，说不出话来。开烧锅的这老刘头心善呢，看这个人冻得直打哆嗦，心里寻思，这人虽然赖过王有德的房子，可是今天这也怪可怜了，给他舀点烧酒暖暖身子吧。半瓢酒递给了懒蛋的手里，哎，他也不哆嗦了，咕咚咕咚的一口气喝了进去，扒了一下嘴，连说：“好酒，嗯，好酒，冒烟酒果然名不虚传。”说着就掏出了一串铜钱要打酒。这老刘头心眼实惠，看这爷们没带打酒的家事，就把一个小小的酒坛的借给了他。谁知道这下惹祸，不一会儿他家那老娘们风风火火的就赶过来，把坛子往老刘头面前这么一摔，摔成了十八瓣，然后又哭又嚎，寻死上吊的大闹烧锅。硬说老刘头把他家的汉子教会了喝酒，闹了好几天，惊了不少人说和，这才没出人命。老刘头忍声吞气，答应天天让他家男人白喝酒。余家人给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做沾边赖，赖到谁家谁倒霉，白供养这两个活祖宗。他们家这对儿女啊，也得其家传赖术，也学会了在余家人中耍无赖骗钱财。儿子小赖皮上了渔船，别人都撒网下勾线，他躺在舱里睡大觉。拉网的时候，打鱼的老少爷们喊着拉网的号子：“好一个满场齐呀、哟嘿哟啊，哎嘿哟啊！”累得那是汗不流水的张口喘，可是这小赖皮呢，在一边看热闹，手是一下也不伸，谁也支持不动。船上白养过个吃闲饭的人，可到了一个卸船的时候，这个小赖皮的眼睛呢可瞪起来了，净挑那个大鱼往家划了。他也有一通歪理，见一面皮伴，这是老规矩，我也上了大鱼船，不给我大鱼好鱼，就在船上碰个鱼死网破。鲜鱼拿回家，这一家人呢是乐得哈哈笑啊，可这鱼家人却气得这两眼冒火。他家这女儿放赖啊也有数，净做那些埋汰事儿，嘿，就让人说不得。于家人背地里啊说他家的闺女是赖皮脸，姑娘头老婆腚，是条惹不得的美女蛇。日久天长，只要于家人见了这一家子，就像见了恶鲨鱼，远远地躲着。他们赖不上了，就打起了外乡人的主意。有一天，一伙客商啊，从大孤山装了山货，从海上要运往山东家。路过一座岛子的时候，海面起了大风，停在港湾里避风，正好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人，挺热乎，把船上的三个人让进了家里，是又递瓜子儿又敬茶水，把岛子上的余家人呢好一顿埋汰，说张家华、李家刁、王家奸，只有他家呀是善人，糊弄的这三个船上人信以为实。想不到这一家四口正是沾边赖，好饭好菜端上桌，冒烟好酒也端上了。

喝的这三个客商是晕晕乎乎，迷魂汤喝的差不多了，沾边赖翻脸不认人。老娘们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钱匣子，男人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金元宝，那个年岁最小的客人是船老大的儿子，被他家的姑娘赖皮脸给缠住了。小赖皮呢，趁机就抓了机会，把小客人。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2: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3: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庙呢去。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

0: 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
1: 内卷犹太累，收入不算极低，但压力超级密集。不像年少一无所有，也不像中年安稳落地，卡在中间，那是上有期待，下有生活，社交也变得特别尴尬。年轻人的梗咱接不上，长辈的道理呢，那是听不完的。热闹的局不想凑，独处太久又会慌，冲动越来越少，顾虑越来越多。更扎心的是，开心不敢大肆张扬，委屈不敢肆意哭诉，遇事儿习惯性自愈，遇事儿习惯性扛着，看似岁月静好，实则步步谨慎，看着百毒不侵，其实那是悄悄硬撑。但话说回来，这个尴尬的年纪也是最清醒最坚韧的年纪，褪去了幼稚，沉淀了底气，慢慢学会自己撑伞，自己治愈。这正是半生卡在两难中，不敢轻狂，不敢庸，岁月虽催人渐稳，风雨自有少年功。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3: 你知道为什么卧室叫室，客厅叫厅，堂屋叫堂，庭院叫院吗？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室、房、堂、厅有啥区别。你上班累成狗，下班只想躺平，可躺在大街上容易着凉，咋办？机智如你，盖了间房，把自己装进去，这个能遮风能避雨的小空间就是室，比如卧室、密室、工作室，躺舒服了，还有吃喝拉撒要解决。于是你加盖了几间小屋，干不同的事儿。这种带特定功能的室统称房，比如厨房、茅房、书房。后来你娶了老婆，有了娃，扩建了两间房，安置神兽。在正中间的叫正房，盖在两边的叫厢房。东厢房一般给儿子住，西厢房给女儿或孙辈住。家里人多，东西也越堆越多，你又在正房的两边盖了房，用来堆放杂物或者给仆人居住，因为像正房的耳朵就叫耳房。这么大个家，没有个搞大事的地方怎么行？于是你加盖了最敞亮最有范儿的一间屋子，用来祭祖、谈婚论嫁、开家庭会议，这就是堂。爹妈家庭地位最高，因此被称为高堂，和你共用一个堂来祭祖的兄弟姐妹也被称为堂兄弟、堂姐妹。正经事儿办完了，狐朋狗友来也得有个地儿唠嗑，于是你在堂前面加了个接待会所，这就是厅。厅和堂合称厅堂，厅对外，堂对内，所以对外开放的叫餐厅，内部吃饭的叫食堂。所有这些带屋顶的房子都叫屋。在屋的中间有一块露天的空地，适合撸串喝酒赏月，这块空地就叫亭。最后砌起一圈围墙，这个自成一方天地的完整生活单元就是院。恭喜您，一家终于竣工了。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家的构想，一家人自成天地，风雨打不垮，外人也拆不散。
4: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很多事。

0: 我们的疲惫不只是身体累，更多的是心累。长期处在同一个环境里，接触同一批人，做着同样的事，大脑就会进入节能模式。有人以为休息就是躺在家里刷手机，然而往往越刷手机越空虚越心累，这是因为你的大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松。当你走出家门，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里不同的味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新的信息会让你有新鲜感，让大脑从节能模式进入探索模式。如果一直待在家里，你只能内耗。当你走出家门，你的注意力被外部世界占据，没空内耗，反而得到了真正的休息。所以真正的休息不是躺着刷手机，而是换个新环境。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北纬39度是地球的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尽收眼下。同时沿着这一纬度，你可以领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青海湖、库布齐沙漠、日本海、里海、地中海、爱琴海等美景。这一纬度地带也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线盛名远播，这里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这里是东北地区唯一海岛线，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全线由195个海岛组成，其中有人居住海岛18个，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历史严格考古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线定居。公元前300年的战国时期，燕国至辽东郡辖长山群岛，东晋16国时为高句丽侵占，唐灭高句丽收复辽东后，属安东都护府激励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1898年沙俄租界旅大，长山群岛先后属沙俄关东州厅、远东总督府下之皮子窝行政区和岛屿行政区。1904年日俄战争后，长山群岛先后属日关东州厅民政署、荆州知署、关东州厅皮子窝民政署等。1945年11月，长山群岛解放并设置长山区公所，属新津县。1949年9月改为县级建制。11月10号正式成立长山县人民政府，隶属旅大行政公署。1953年1月31号长山县改称长海县，隶属大连市的前身旅大市。历经7000多年的时光轮回，一代代长海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他们的生计与大海息息相关，大海也是长海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他们时代在与大海的搏击中诠释着一种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历史上长海县在东北地区最早建立起了初期的渔业捕捞体系，渔业和鱼类加工业成为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每个乡镇公社都有隶属自己的捕捞队和渔民队，相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公社，还建有自己的冷库，凭借闯海捕鱼和鱼品贸易造福一方。人与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早先由于技术滞后，渔船的功率相对较小，每到渔汛前半个月时间，船家们就要先期开赴自己认为理想的渔场。一时间只要有渔船开拔，远亲近邻都要到码头相送，燃放鞭炮，供奉摆上猪头等祭品的灶台，大家就是一个愿望，保佑渔民平安，渔丰满仓。在长海的捕捞史上有许多传奇风情，据老渔民介绍，在船上不许打海鸟，甚至把捕捞上来的鱼虾扔到海里喂海鸟，因为海鸟在风暴来临之前总有些奇异的征兆，渔民往往因为海鸟的提醒而躲过灾难。就是渔船无探鱼设备，一些较大的渔船就在桅杆上吊个木桶，渔船进入渔场后就选择眼神好有经验的渔工攀上桅顶，站在木桶里四处眺望，发现鱼群就用小彩旗指挥船老大转舵，驶向鱼群处撒网。站在木桶里眺望的人被称为鱼眼。马兰花开，黄花鱼来，过了国语，杂鱼上岸，大豆开花，海里摸虾，春过三天鱼北上，秋过三天鱼南下。
一代代海岛渔民千百年来的心血和汗水诠释着渔家文化，代代传承。随着拖网、雷达、探鱼器等渔业技术的进步，老一辈海岛人铺水盖浪、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到上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中国渔业的排头兵。1978年，长海县的渔船首次驶出中国海，进入国际公海。1987年，獐子岛公社远洋捕捞船队跨越太平洋，是继国有企业后第一个在国际公海进行渔业生产的集体企业，诠释了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拼搏精神。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嘿吼吼嘿吼嘿。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因文明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

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 98% 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 1.8%， 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

0: 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0: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 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

当时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

0: 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 186.8 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 也为中国

0: 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7: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6: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8: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5: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0: 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楠，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5: OK Let's go。
6: 生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陆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陆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陆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陆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陆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陆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7: 广陆岛呢，可以说是

0: 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6月16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1: 好的，谢谢森严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2: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1: 确实厉害哈、啊。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啊。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澄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3: 这个咱先说广鹿岛是个神奇的岛。在澄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澄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鹿岛小珠山贝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长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澄海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啊，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经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经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1: 好的，谢谢赵老师。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振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八字格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啊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震惊，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您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 告诉

0: 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行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玉兰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1: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下集。上回说咱们说到沾边赖一家讹不到本地人，就挑这个外地人讹诈。有一个外地客商经不起他们一家的折腾，跳海寻了短见。伙计和客商一看都哭了起来，破口大骂这海岛人呐，不是个东西。海龙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十分的恼怒，对龙子龙女说，我早就听说荆州城有一群市井无赖，怕官府惩治，藏到了岛子上安身。他们巴结权势财主，讹诈善良渔家，以前小打小闹也就罢了，怎么能成凶逼死人命呢？这种恶人不惩治，天理良心在哪里？谁能去收拾一下这群畜生？三太子上前一步说，启禀父王，儿子愿往。龙王说，我儿此去定要用计谋制住邪恶，如果沾边赖不肯改掉无赖行径，诱到海里严加惩处。三太子变成个游山玩水的书生，乘一叶扁舟来到了岛上。正在海边转悠的这个赖皮脸看见有船来，就迎上去向书生卖弄风骚。书生不理他，继续往前走。哎，这道当上怎么放了个酒葫芦？三太子以为是谁放在路上，提起来一看是空的。正在纳闷的功夫，沾边赖从道边的草窠子里一下就窜了出来，张口就赖书生偷喝了他的酒。书生是怎么说也不行，只好说，好吧，到我的小船上去拿钱吧。两个人转身往回走，见道上又有一个钱匣子，书生没吱声。

嗯，这时候从路边的水沟里钻出一个老娘们，愣赖这个书生啊拿了钱匣子里的钱。书生请沾边袋作证，谁也没碰这钱匣子。那沾边袋当然是向着他老婆说话了。书生也争辩不过，又说：“好吧，跟我上船去取银子，要多少给多少。”两口俩乐颠颠的跟着上了船。刚到海边，装作钓鱼的小赖皮撤了钓鱼竿，揪住书生说：“我刚才见到大鱼咬钩，你来了以后把鱼给惊散了，赔我银子。”书生争辩了几句，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好吧，好吧，你也跟我上船去取，要多少给多少。”书生领着三个无赖上了小山板，船上的金银珠宝可真不少。三个家伙脱下衣裳，包满了还不肯罢休，又脱下裤子，扎住了这个裤腿往里装。他们舍不得下船，这宝贝多得他们拿不完呢，最好是能把这个船，哎，也赖到手。就在三个无赖琢磨骗术的时候，赖皮脸打扮的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走到了岸边，张口就骂：“书生，你真没良心，睡完觉你就走，撇下小奴受孤单，快把我接上山板，带我走。”书生听了莫名其妙，正要分辨，船上的三个沾边赖揪住书生就不放松了，非要用这条船抵押不可。这姑娘也跳上了船，扭住了书生就打。没想到这个厮打过程中，山板翻了，船上的人全落了水。这时候三太子现出了本相，到别的岛上为民除害去了。沾边赖一家人见着船上的东西是龙宫的宝贝，让潮水给卷走了就太可惜了，就舍命不舍财，拼命的拿珠宝。一阵浪潮卷过来，四个人站立不住，死死地抓住这礁石和船底，想等这个退潮后再上岸。想不到这潮总也不退，在海浪的拍击下，他们浑身被拍成了赖赖巴巴的扁饼子，老筋八骨的紧巴在礁石和船底上，就变成了海蛎子。由于海蛎子身上有龙宫的宝贝，渔家人敲碎它的脊梁，可以挖到鲜美的海味儿。关于海蛎子沾边赖的传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下期接着唠。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敌人的军舰曾多次骚扰海洋岛。朝鲜战争期间的1950年11月30日，三艘大型美国军舰在距海洋岛两海里处游弋达三个多小时。两海里仅比眼子山远了不到1000米。其后美国军舰多次在夜间抵近海洋岛，几乎开到家门口了。敌舰上的探照灯往岛上扫射，一晃一晃，张家楼山坡上的草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抓捕渔民，毁坏船只，给海洋岛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敌舰多次进入加农炮射程之内，可惜那时没有大炮。现在敌舰又要来了，这样的天气几十米外就模模糊糊，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女民兵们瞪大眼睛，支棱起耳朵，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还要提防岛上是否有坏人蠢蠢欲动。一级战备是当时的常态，海洋岛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每天晚上，女民兵们站岗放哨的身影比星星更早地出现在山坳、阵地、崖畔。张家楼地域狭小，坡陡路滑，巡逻时一脚不慎就可能坠崖。夏天三天两头下雨，他们几个人只有一件雨衣，冒雨站岗时用雨衣把几支枪遮盖好，可以淋人不能淋枪。淋急眼了，他们到哨所借一床被，几个人撑开了顶着，继续坚守在哨位。潮声不断，雨打树叶，冷风嗖嗖，发梢湿成了柳，衣襟被雨水浸泡的风都吹不起来，一个个冷得直磕牙，但没人退缩，坚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杨金荣因淋雨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张淑英他们用抬筐换班抬，哨所战士也过来帮忙。他们爬过川体沟到苇子沟，去岭后大队合作医疗站，治不了又翻过青龙山北路抬到盐场，抬筐抬病人翻山，扁担倾斜，筐下滑，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杨金荣虽经治疗，还自己上山找草药熬汤喝，因没有休息好就又上岗训练，结果得了气管炎，喘得越来越重。战备紧张时睡不了满底觉，有时睡觉身上的武装带不解，鞋也不脱。家住川体沟的王淑琴和徐福英因去炮阵地路途远，夜路难走，更是不敢大意。如果睡觉前脱衣服，就把衣服叠整齐，上衣放底下，裤子放上面，听到集合号令爬起来，先抓起裤子穿上，再抓起上衣边往外跑边穿，有时甚至从窗口往外跳，门都来不及锁，赶紧跑，保证按时进入阵地。敌舰要来了，这是一次全岛军民的立体防御战，任务分解，各管一段，女炮班的民兵们进入战位，心里就只有敌情。他们背着长枪巡逻，脚下是被小雨淋湿的崖头，眼前是涌向海岸的潮水，那些在风浪中巍然屹立的礁石都像忠诚的卫兵，坚守在哨位，背靠岛岸，面朝汪洋，警惕地注视着渺茫的远方。雨一直下，女民兵们抖擞起精神，注视着苍茫海面，随时准备迎战，耳畔只有海浪的喧嚣。直到深夜也没发现异常，后来上级发来通报说，敌舰到了眼子山附近，发现岸上有火光，吓跑了。跑哪里去了？
高度紧张的女民兵们松了口气，又有些失望。如果敌舰胆敢靠近，

大炮一响，定叫他有来无回。警报暂时解除，战备的弦却因此绷得更紧。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大补，气温变化不大。22日20时到23日20时，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2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筑牢海洋生态养护屏障，长海县启动增值放流工作；数字赋能，长海县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入选省级志愿服务先进典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6年长海县渔业资源增值放流全面启动。连日来，在海洋岛海域投放规格均在5公分以上的优质褐芽屏鱼鱼苗97万尾。为保障今年增值放流工作科学规范、稳妥有序开展，长海县提前对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结合辖区海域水文特征、渔业资源分布特点，综合研判实时水温、潮汐规律及鱼苗运输状态，全力保障鱼苗入海的科学施策。今年首批投放的褐芽屏鱼苗较往年体型更大，具备体质健壮、环境适配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保障放流成活率与生态修复时效。同时，增值放流乡镇提前落实作业泊位统筹协调工作，整合镇政府相关部门，沿海村两委工作人员组建专项工作保障队伍，以高效完成苗种转运引导、现场秩序管控、沿岸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据统计，2025年长海县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总数为535万尾，包括420万尾的褐芽屏和115万尾许氏屏鱿。增值放流海域涵盖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等周边海域。本台消息，长海县围绕渔船违规作业问题举一反三，组织开展渔业生产秩序专项自查整改，联合执法部门依托县域智慧渔船渔港管控平台和渔业指挥中心平台，实施全时段、全覆盖动态监测，对渔船擅自违规出海作业、违反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等渔船进行严厉查处。对辽长鱼21356、辽长养62408、辽长渔养55811等50艘涉事违规渔船依法立案调查，公开曝光并依规作出行政处罚，警示全域各渔船船东、船长及渔业从业人员严格遵守渔业管理法律法规及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依法依规开展渔业生产活动，坚决杜绝同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长海县渔业执法部门表示，将持续深化智慧管控平台应用，对各类渔业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全域渔业生产秩序稳定。本台消息，数字赋能，长海县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炎炎夏日，长海县户外在职职工只要在分布的9个工会驿站点击大连市智慧工会数字化平台，扫码申领高温防暑食品，就能核销费用选择领取。这是长海县总工会依托大连市智慧工会数字化平台，采取线上扫码申领、就近点位核销、全程便捷高效的便民模式，精准对接一线职工需求，让工会清凉关怀直达基层，直暖人心。这也是长海县总工会扎实做好夏季高温防暑关爱工作，切实守护一线劳动者身体健康开展的公送清凉马上就领专项关爱活动。本次活动，长海县总工会共设置9个便民服务点位，重点聚焦户外高温作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服务范围精准覆盖环卫工人、货车司机、外卖骑手、森林消防员等近500名一线劳动者。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服务职工1000余人次，获得广大职工一致好评。本台消息，近日，中共辽宁省委印发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和2025年度辽宁省志愿服务之星先进典型名单的通知。长海县浪花里的文艺轻骑助力海岛文化志愿服务项目成功获评2025年度辽宁省志愿服务之星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长海县文艺轻骑队扎根海岛40余年，百余名志愿者乘风破浪跨海送戏，以轻便灵活的文艺服务模式走遍全县大小岛屿，累计开展惠民演出800余场，服务群众近20万人次，队伍深耕海岛非遗，编排渔家号子、文明宣讲、敬老普法等特色节目，把文化服务暖心关怀送到渔村百姓家门口，用文艺力量丰富海岛群众精神生活，生动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蓝天逐梦，童趣启航。日前，长海机场举行第6届航空开放日活动，51组亲子家庭受邀走进机场，零距离、多维度感受航空文化，学习乘机安全知识，感悟家乡民航事业发展变迁。活动中，小朋友们参观航站楼，体验值机、安检、登机等一系列流程。在安检现场，工作人员现场开设航空知识小课堂，为孩子们讲解民航安检知识，做一名小小安检员，亲身体验安检全过程。在机场停机坪上，通航飞机、载人无人机、观光飞机悉数亮相，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机身结构，踊跃提问互动，在趣味体验中解锁航空知识，近距离感受航空魅力，体验别开生面的蓝天研学科普活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大连市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统计公报，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918.5亿元，同比增长 5.1%， 农业生产保持平稳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227.3亿元，同比增长 2.1%， 其中地方水产品产量完成147.8万吨，同比增长 5.3%。 数据总体显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7月19号，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庄河分站赛开赛，150名参赛选手齐聚庄河海域参加竞技。赛事期间，庄河市发布海洋休闲生活方式文化票号、海钓小程序、海发海钓地图。顺丰速运还开启海产上岸即达、极速鲜运通道，对参赛选手海上钓货第一时间专业揽收，高效运送至指定目的地。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

0: 现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0: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 中建三局长海大桥。

0: 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杀死一只知更鸟。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人们总高估了换位思考的重量。当你真的踏上他走过的路，经历那些藏在平静表象下的坎坷、挣扎与隐忍，往往没走多远，就会为他曾独自扛起的风雨而心疼，连路过都觉得喘不过气。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每个人的成长轨迹、心性底色各不相同，即便面对同款境遇，也会在不同角落刻下深浅不一的伤疤。你以为的理解，不过是站在自己的视角，用有限的认知去拼凑他人的人生，终究是带着偏见的以为。那些未曾言说的委屈，深夜里无声的崩溃，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唯有亲历者才能懂其滋味。所谓换位思考，更多是一份温柔的体谅，而非全然的懂得。我们能做的不是强行复刻他人的感受，而是在知晓无法真正理解后，依然愿意保持敬畏与善意，不轻易评判，不随意揣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会遇到无法理解的恶意，会感到失望，但只要过去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是在提醒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人。世界就是如此复杂，生活也从不尽如人意， 但我还是希望你即使见过那些肮脏与

不堪，也依然能保有一颗温暖的心。深渊可以凝视，但不要驻足。无论如何，希望你的底色一直是善良和勇敢。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我的木轮马车从咸阳宫出发，浩浩荡荡，沿着宽阔的驰道一路向东。他要到遥远的东方干什么呢？他要去封禅和他同样伟大的泰山。
1: 秦始皇封禅的刻石文字，他表达了

0: 种愿望，就是天下太平，世代勤政，国祚永续，万世传承。
1: 秦代封禅留下的还有这块无字碑，它的形制其实是一个阙。阙本是皇宫里的高大建筑，是君权至高无上的象征。秦始皇是有信史记载的封禅首帝，此后续脉封禅的还有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大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的东风队伍从咸阳的甘泉宫出发，前呼后拥，沿秦时驰道奔向泰山。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汉武帝的队伍中增加了安西、苏谢等外国使节的身影，他们奇特的发型和服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2: 开元十三年，公元726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此次封禅有一个创举，那就是将玉牒文公布于众。玉牒文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文书，因为包含着求仙、异兽等个人欲求，所以之前的帝王啊都是秘而不宣的。封禅归来的唐玄宗意犹未尽，又亲自撰8分书记泰山名，并于第二年9月令人镌刻在大观峰陡峭的石壁上。唐玄宗身名道在官正，名非从玉，巨幅铭文在阳光照射之下熠熠生辉，真可谓洋洋大观。
1: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率领封禅队伍自汴京今开封出发，旌旗猎猎奔泰山而来。封禅之后为答谢上天而建天旷殿，天旷就是上天赐予的意思。今天的岱庙大殿就沿袭这一宋代殿名，它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大成殿并称中国三大宫殿式建筑。从国家礼制层面看封禅文化，封禅具有宣扬大一统思想的意图。那么什么是大一统思想呢？
3: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大一统啊，并不是大统一，它重视一统，它追求的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追求大一统是历代帝王的或者政治家他一种美好的理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彻底完全的实现过这样的大一统。
1: 宋真宗是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帝王，而帝王亲临泰山祭祀的国家典礼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帝王派遣使臣祭祀泰山的活动则一直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除了历代帝王，儒释道三家也在泰山上融合发展。儒家思想自先秦就已在泰山扎根生长。汉末三国之际，已有道士在泰山开展宗教活动。佛教于近代进入泰山，他们都在这座山上留下了层层墨迹，或乐石民工，或刻石抒怀，2200多处碑碣刻石，使泰山宛若一部石刻的史书。
4: 泰山的石刻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方面的价值，当然更具有历史价值。站在世界遗产面前，一个原则是要尊重的遗产、保护遗产、传承遗产。
1: 经石玉这片金刚经刻经石屏，面积约1200平方米，仅存1071个字，字径50厘。

0: 书体古雅生动，气势雄奇，世人尊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1: 这是明朝人题刻的《源头活水》，
2: 它有点刻痕，
3: 没有字迹，
2: 有这么大的一个石缝。
1: 这个办法是跟着德国学者学的，白天看不清的一些字呢，他晚上用透光的形式来变换不同的光线，有时候能认清。除了白天考察，我们夜里也出动。
2: 这是仙人峡，你看，仙人峡，峡谷的峡，三峡的峡，就指的这条石缝，
1: 石缝像一个峡，峡谷一样。我们知道它的主的模样是佛教的《金刚经》，这里出现了儒家的大学，还有朱熹的源头活水，一系列儒学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个道教的道士的题名，叫戴月观主。戴月观是个道观。前几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片明朝的进香题记，在经石峪出现一个民间乡社的摩崖，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体现了泰山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儒释道是共存共发展的。
0: 经石峪石刻汇聚贯通了北齐之后中国历史的全部脉络，透过清澈溪流下隐约的字迹，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声心弦的遥远弹拨，我续脉，我来过。孔子来过，他等东山而小鲁，等泰山而小天下。李白来过，他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来过，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传2400年前的一个秋天，孔子登上泰山极顶，鲁国河山尽收眼底，吴国都城隐约可见。1100年后，大唐的才子王勃说：“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一种俯瞰通关的自豪感油然而生。50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一向推崇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金元思想家郝经登上泰山，他慷慨长啸：“蜀鲁资山，中华正朔，建极起源，衣冠礼乐，天宇浩浩，王道绰绰。”将泰山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代表。再过400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见泰山之奇伟而兴心灵之波澜，也发出了“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观”的赞叹。浩气回荡的泰山一次次开阔着人们的怀抱与眼界。
4: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生死为骨，清泉为心，复习宇宙，图拉风韵，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0: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就像天宇中遥相辉映的星辰，薪火相传，续脉中国文化之魂。
5: 泰山上来你哟，
0: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叫范正安，一位堂堂正正的泰安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泰山皮影戏传承人，台上正在演出的是泰山石敢当的故事。
5: 安危百姓那个保安的
4: 叫石敢当，镇北归，牙在咬。泰山石敢当它的原始的意义就是临时可以抵挡一切，敢当敢当敢于担当，这才

0: 在咱诗篇党的雕像，就是人格化的一个雕像，泰山诗篇党后来变成了英雄的象征。
1: 俺泰山诗篇党来也。
2: 2006年5月，泰山诗篇党习俗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实中最能体现担当精神的是泰山挑山工。关于挑山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记载不多，但溪流记得他们，飞鸟记得他们，山峰记得他们。
3: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100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要勇于攀登，敢于挑重担，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是最能体现人一种脊梁的精神。
2: 太阳升起，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一天又开始了。挑山工踏踏的脚步就像踩在琴键上，每天都弹响着旭日东升的前奏。今年55岁的陆长祥已经在这条古老的盘道上攀登了20多年。
4: 但是背100多斤的东西肯定是很累，特别是走到葵花山不能歇脚，就是必须是一口多气，谁也能不拔力，一路上咱天门冲。
5: 这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者和最长的舞蹈。历史并不全等于过去，历史的事情属于过去，历史的精神则指向未来。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0: 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泰山南麓，汶水溪流，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就在这山水之间萌动生长，绵延形成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支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与日升月落，这里的人们终于以智慧与仁德让这座山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泰山何以为泰山？这就是泰山。
1: 泰山南麓的这座城市是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人们相信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为之。一个国家的安定状况就像巍峨厚重的泰山在拴上四条大绳子那样牢不可移，是谓稳如泰山，国泰民安。泰安这个名字始于900多年前的金代，在空间布局上，岱庙与泰山主峰连成一线，南北相望，高下相应，是山与城的中轴，也是地与天的通道。
2: 岱庙它是东岳信仰的一个祖庭，岱庙对泰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产构成要素，各个地方都会把东岳庙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礼教的传播或者宣传或者宣扬的场所，从这个角度它又有了一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1: 岱庙主体建筑天矿殿里供奉的是东岳泰山之神东岳大帝，这幅泰山神起壁回銮图就形象地描绘了东岳大帝出巡和返回时的壮观景象。666个人物生动地分布在62米的长卷上，给人以无限遐想和震撼。原图绘制于宋代，现存为清代重修岱庙时所重绘。
2: 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神界的理解，对于人间秩序的表达，帝王礼仪。壁画呢一直是一个保存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个对象。起壁回銮图呢从2014年以后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队伍啊，对它进行了维修，然后对它的那些原来漆甲呀，原来这个表面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加固，从现在来看整个的这个恢复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想是文物保护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保护实践。
1: 范华先生是法国汉学家，因醉心于中国文化定居北京30多年，他先后4次考察泰山，尤其痴迷泰山的文化古迹。
3: 马上到陛下元君的宫殿了。
4: 发表。泰山所蕴含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挖掘，深入的研究，要实现起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5: 泰山人中国文化의하나이며오늘다시한번동아시아역사에서상징적으로중요한태산은동아시아에있어서일종의마음의고향같은산이었습니다중국이인류문명공동체구축과세계변화라는주제로추구하는메시지는현재와미래의여러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긍정적인제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1: 处实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人们赞美泰山，因为它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的品格，同时还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奉献中华文明智慧。
6: 泰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象征，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象征。世界遗产它不光是对当地人有价值。

0: 它的邦是国有价值，它应该是面向全球都有价值的。泰山正是这样的，它使全世界的人知道，在东方，在东亚还有一种文明与祭祀的传统。所以泰山对于世界文明的这个组成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大环境下，泰山有它独特的价值。
1: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是，近2000年来，庄严神圣的泰山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山中的人文杰作和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块儿。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泰山同时符合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7项标准。1987年，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三分之一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失眠会影响健康，失眠的主要表现是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深，醒来后睡不着，严重的彻夜难眠。这些症状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个月，就属于失眠了。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一两次的睡眠障碍，算不得失眠。如果确认了是失眠，那么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威胁健康，因此一定要加以调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长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遇到情感方面的障碍，放在心里的事儿越来越多的话，你整个人都会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当心里的事情多了的时候，适当的是要释放出来，或者是通过运动，或者是通过和别人倾诉，又或者是来听音乐。好，一起来听童话镇，排解你的压力吧。

小青没睡，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离别开出花》。没有漂亮的脸蛋，没有辉煌的背景，学习成绩又不优秀，打游戏烂透的技术，慢熟的性格，永远折磨不透的脾气，永远生气不爱说话的毛病，反应慢，但是那又怎样，我依旧是我，善良活泼开朗乐观的性格，我又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我还是我，不尽人意，但却有独一。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帝国。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总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

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逃了更城，武力剑已出鞘，闪耀的盾牌要做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之外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野兽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奔跑。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的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夕癖的片尾曲。朴树哪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心真火火，人呀也心真火，天看你的。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
2: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侵。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张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灰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27年是九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它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受到全国的瞩目。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其中一些事件的影响甚至波及欧美各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众多事件中，1927年1月6号的占领英租界事件无疑是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这次事件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在英国实际统治下的九江英租界，这里的工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受汉口惨案及武汉人民占领英租界消息的感染，九江工人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的呢？这场抗议斗争又是如何发展为外交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九江是江西省北部的门户，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也是上接武汉、下通南京、上海的交通要道。它历史悠久，是赣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九江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必争的要地之一。九江英租界的设立溯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九江与汉口、南京、镇江等长江沿岸城市及牛庄等六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然而，条约墨迹未干，1860年，英国的伦

0: 船就开进了长江，闯到了九江，并强行划定九江城外龙开河东地段的上端为英国租界。英租界和九江市区的四条街道相通，在每条街的街口都装上了大铁门和铁丝网，铁门一关，工人们休想进出，所以九江工人称之为四道鬼门关。在租界里，侵略者的国旗高高飘扬，他们设有领事馆、海关、工部局、法庭、巡捕房，直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警务、税务大权，任意欺负中国人。工人们打赤脚或穿草鞋都不能走人行道，只能走马路。工人们进了租界，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胆战心惊。在九江的各沿江码头，经常停靠外国的兵舰、轮船，横冲直撞，大显淫威。他们以通商为幌子，以租界为据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侵略活动，大量掠夺江西人民的财富，残酷剥削压迫江西人民。而首当其害的是九江工人和九江市民。租界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成了一块小的殖民地。九江工人市民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九江的横行霸道早就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举行过自发的反抗，以致罢工自卫等手段的斗争，以图收回租界，收回国家主权，恢复中华民族。使俄玛丽到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汉口惨案、九江惨案问题。谈判从1月12号开始，到2月1号中途停止，因为英国一面派代表来谈判，一面又派军队在上海登陆，继续侵犯中国主权。武汉国民政府遂提出抗议，并宣布谈判终止。2月10号，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发表演说，表示让步。2月19号，英国代表告外交部长称，奉英国训令结束汉案谈判事宜，当即由陈友仁与俄玛丽签订了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租界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协定规定，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20号，陈友仁与俄玛丽又签订了九江英租界协定，承认关于汉口租界所定之协定将及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至此，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是一次空前的壮举，是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的侵略据点租界，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治上的成熟、斗争的英勇、队伍的团结，足以担当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史学月刊》，原作者刘勉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实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位于河北唐山的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这座始建于1878年的企业不仅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崛起，更在1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矿业遗存和历史故事。从中国第一家矿到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到中国最早的铁路公路立交桥，每一处都铭刻着开滦煤矿的辉煌与荣耀。那么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启，开滦煤矿的前身开平煤矿是怎样在争议中应运而生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又是怎样艰难诞生的？这些企业的诞生给唐山带来怎样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滦工人又是怎样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工业的活化石——开滦。19世纪中叶，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之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腐朽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一败涂地，国门被迫大开，天朝大国已经不能靠祖宗惩罚去抵御外侵，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经过洋务运动失夷之长技与用下变夷本位文化与大兴西学之争，一种以爱国、革新、革命、开放为特征的新文化逐渐战胜取代旧的封建文化，一批域外文明的先知先觉者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冲破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藩篱，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社会变革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近代新文化由此发端。1876年的春天，美国人贝尔试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相隔不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四冲程煤气发动机。新能源的应用和新机器、新产品的不断创制，昭示着西方社会开始告别蒸汽时代。而在当时的中国，那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工具仍被讥诮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此时洋务运动推行已15年，但是关于是否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的道器之争仍然纠缠在庙堂之上。早在1870年，李鸿章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无异于沙中筑塔。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工业大机器社会体系，因而提出欲强于富的观点。1876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已经颇有起色，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开办新的现代工业企业的信心。1843年至1875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50余座近代企业，须眉日增，洋务运动中所兴建的军事民用企业也已达13座之多。外国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兴办，以及对外开放口岸进行通商的轮船运输业，都急需煤炭作为燃料，而国内均为土法采煤，功力繁重，所产甚微，只能坐任英、法、澳等国洋商远道贩来高价出售。据估计，仅进口煤炭一项，西人每年便从中国拿走4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许诺给海防每年的财政拨款。早在1872年，李鸿章便上奏朝廷，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稀土者，唯借此二端耳。其实何止李鸿章，连对洋务诸业一向持谨慎态度的曾国藩也曾谈到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气，兴中国永远之力，似尚可以事办。
然而晚清政府始终以祖宗旷禁为由不肯决断。1874年，一向被大清视为罪而小国的日本因潜心学习西方而崛起，悍然侵占台湾，朝野上下震动，海防之意由此而起。李鸿章再次上书开采煤铁以济军需，直到这场仗打完，朝廷深感军饷耗繁，左藏之处时，才颁指令李鸿章、沈葆桢就开采煤铁事宜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不久，沈葆桢在台湾基隆大获成功，李鸿章的磁州煤矿却因储量不足、运输困难等原因中途停产。而轮船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在上海、天津间往来运送货物总是满载而去、空船而返。到了1876年，招商局竟不得不求助李鸿章筹集官款以渡难关。此时此刻，在北方寻一家矿、筹饷源、兴洋务，并解招商局燃煤之需，可说已是李鸿章的一个心结。李鸿章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治理滦州一带的开平镇。根据奏报，时常有外国人在此旅行勘察，称该处煤藏丰富，煤质为欧洲所罕见。1876年11月3日，李鸿章紧急召见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简单的会晤后，唐廷枢带领一名英国矿师离开天津，赶奔开平。唐廷枢名义上只是英国矿师马力师的一名翻译，他们沿水路抵达芦台，然后转乘马车前往开平。路上，唐廷枢仔细地记录下海潮的汛期、河水的深度和路途的长短。到达开平后，他们便展开了细致的勘察，沿开平、古冶、唐山、凤山一线，从煤炭的储量、分布、煤质到采煤的方法、运输的成本等均有涉及。他们了解到，深处有优良丰厚的煤层，但简陋的工艺使当地人只挖头层煤，而且这片煤矿相当的大。凤山至古冶由西而东连绵50里，马力师估计仅这第一层煤剩余的仍有600万吨之多，而凤山一带铁矿也很丰富。唐廷枢返回天津后，将采集到的样本分寄北京同文堂及英国的化学师，以见成色。紧接着，他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条陈，细述了此行勘察开平煤铁矿物的情况，凡举道路、河流、地势、矿藏，乃至土窑主人想法、工人房租、饮食等事无巨细，均一一罗列。可以说，这份调查报告考虑到了开办煤铁矿产的种种可能。1878年，唐廷枢带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开平镇开始探矿、打井、放炮、采煤，从此这块传奇的土地上有了南腔北调的语言，有了不同肤色的种族，有了一中一西的文化。10月2日，刚刚成立的开平矿物总局在唐山南路乔家屯打下了中国机器采煤的第一钻。这一钻不仅钻出了绵延百年的开滦，也钻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峥嵘年代。若要盈利，则必须用西法开采，并修筑一条通往海洋的铁路，这是唐廷枢坚定不移的理念。但在那个暧昧的时代，朝野上下以不谈洋务为风气，更何况修建见者骇怪的铁路。直到1888年，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只是李鸿章这个曾发誓绝口不谈铁路的人，竟忍不住为之宣讲常识。此时英国人很快就打听到这座筹建中的煤矿计划修建一条从矿区通往芦台的铁路，李鸿章显然默许了这一计划。虽然将铁路一直修到海岸的设想落空，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李鸿章的野心。除了让开平煤矿与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

与互为表里，为窘迫的海防别开饷源。看来他也打算利用这里的铁矿把铁路铺遍中国的北方。但是抵制的风潮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涌现出来，唐廷枢不得不在1879年再次修改原有的计划，将铁路的尽头由芦台改至虚各庄，一个距离矿区只有16华里的地方，再由那里开挖一条通往芦台的运河。工程进行得十分隐秘，一切都在往来公文晦涩的字里行间谨慎地一点一点地试着进行。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白内特的妻子仿照斯蒂芬森制造的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火箭号，最终被反对者无情地扼杀了。反对者们痛斥机车指使震动东陵，喷出黑烟，有伤河价，因此这段铁路一度被奉旨查办，勒令禁驶，只准用骡马拖拉煤车。直到1882年的6月，年迈的李鸿章恳请朝中大员进行了一次试乘，证明了火车安全可靠，才逐渐免去了朝中种种非议。此后开平又陆续自英国买进了两台机车，并自制出一台专供官员乘坐的豪华客车，从此火车便一直行驶。1886年铁路终于修到了芦台，1888年至天津，1893年至滦州，1896年至山海关后一直修至奉天。铁路的延伸犹如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苏醒的中国一如开滦井架上那硕大的天轮，伴随着西方文明不断的冲击与碰撞，摆脱了最初的艰难和挣扎，开始了永恒的转动。今天站在大城山顶向下俯瞰，蜿蜒曲折的陡河自北向南贯穿这片土地，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横亘在人们的眼前。唐山，冀东大地上的这个璀璨明珠，谁能想到100多年前这里还仅是只有十几户人家，名叫乔家屯的小小村落。1878年开平矿务局在该村南凿井采煤，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一切，改变着一切。煤矿的兴旺刺激了工商业发展，唐山的城市街道格局以开滦、启新、华新、南厂等近代工业企业为圆心，逐渐形成格局，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开平煤矿的工人已从建矿之初的250人增加到不下15000，乔家屯也已经发展成上千户的大镇。第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广东街也出现在唐山矿的北墙外，聚居在这里的大多都是唐廷枢从他的家乡广东香山请来的，早年赴美国旧金山采矿的淘金者，他们以工资为生，懂英语，这批技术工人也是唐山最早的城市中坚力量。外国人数量的增加使得唐山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华洋杂居之地，穿着补服的朝廷官员，旗袍马褂的中国士绅，高鼻蓝眼的外国毛子一起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赛马、高尔夫球、网球、舞会、电影，还有那些风格各异的洋房子，西方工业时代中产阶级舒适优雅的生活在这块封闭的古老土地浸染融合，先后有18个国家500余名外国人在此供职，作为开滦的高级员司，负责生产、技术、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其中就包括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英语一度成为开滦的职业语言，在公司中甚至有专为学习英文而设的语言补贴，懂得英语的人会很快被挑选出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除了建矿之初颁布的种种规程，西方人也渐渐把简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注重效率的意识带进了这座煤矿。那些如今收藏在开滦档案馆中数以千计的羊皮账本，便是对西方细致严格管理最好的诠释。

随着以开滦煤矿、铁路工厂、齐心水泥、华新纺织厂四大骨干企业为首的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的逐步建立，建材、机械、陶瓷等与之相关的民用工业企业和商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1912年开滦联合后，以开滦煤矿为首的唐山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诞生了。开滦飞快地向前发展着，并且在中国更多的地方留下新的开辟的足迹。自1882年开始，开滦陆续在天津河东、塘沽、广州、营口、上海浦东、天津河西、秦皇岛、烟台、香港荔枝阁等处建立了12座码头，并建立了中国

0: 帝国主义、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帮会势力的三重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饱受欺侮的工人们内心深处蓄积着反抗怒火。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时刻关注着家乡工人阶级的现状，作为最早接受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点种人，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通过各种方式在开滦工人阶级中间传播。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滦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被资本家输送到俄国做苦力的部分矿工聆听了列宁的广场演讲，并受到列宁接见。这些劳工回到开滦，把所见所闻讲给自己的工友，开阔了矿工的眼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强了对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加快了在矿场中建立党组织的步伐。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开始了在唐山的建党活动。北方分部连续派出干部深入矿区，通过组建社团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1921年12月，早期党员邓培在唐山创办了唐山工人图书馆，成为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组织。除了公开陈列一般书刊供工人阅览外，还藏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新青年》《工人周刊》《先驱》等许多革命书刊，秘密借给会员阅读。1922年4月，邓培又在临溪矿建立了工人工余补习社，这是一个工人自娱互助的团体，由老工匠教青年工人生产技术，工人们在这里看报纸、下棋，联络感情。工余补习社负责人经常会把唐山工人图书馆转寄给他们的革命报刊讲给工人听，向来社聚会的工人灌输团结斗争的思想。同年6月，唐山矿北门东侧小广东街孙家大院的小木楼里出现了又一个工人组织大同社。从表面上看，这同样是一所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的夜校，然而就是这个革命启蒙组织成为开滦党组织诞生的摇篮。在邓培介绍下，李兴昌、邓汝明等六名骨干社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开滦第一批中共党员，开滦唐山矿党支部正式成立。1922年10月23日清晨，唐山矿、临溪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矿务工人同时宣布罢工，并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开滦五矿大罢工由此开端。与之前多次工人罢工相比，开滦五矿大罢工不仅规模宏大，更是由经济斗争转向了政治斗争。经过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开滦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运动目的从改良生活发展成为打倒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坚持25天的开滦五矿大罢工最终宣告失败。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推向顶峰。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也正是在这里，开滦工人积极投身，并掀起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火种点燃，生生不息。自此，开滦工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

0: 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一位老兄弟跟我通话，提出一问题。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又有糖尿病，又有严重的心脏病，你看我这病，我到底应该怎么治呢？我先治什么病呢？其实啊，你看咱们很多患者病友都问过这类似的问题。我的观点呢，你像针对于这老兄弟出现的糖尿病、心脏病，那首先呢，咱先把血糖控制好，然后呢，回过头看看糖尿病你出现的这些个并发症，你是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啊，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脚麻呀、脚凉啊，包括说糖尿病拐带的心脑也不好啊，有的时候可能手也发麻，那你自己你不知道怎么治了，你不知道从哪入手了，你别慌，我告诉你，一定啊，咱们还是得先从我们的心脑入手。过去有句话不那么说的吗？说擒贼先擒王啊，对吧？你不能说我眉毛胡子一把抓呀，你得先抓这重点。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儿，就什么事儿呢？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有并发症，

0: 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

0: 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一集《艰苦创业》。
0: 新闻聚焦：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天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表示，一旦美军采取行动，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欧洲国家与乌克兰联手共建反弹道导弹联盟等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大力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一集《艰苦创业》。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3: 战斗加烈。
4: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展开了一场高强度自由空战对抗训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接续升空，飞赴指定空域，围绕中距拦截、近距缠斗、电子对抗等实战科目展开极限博弈。空军航空兵某旅李玉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和战友们在东北老航校精神的激励下向战奋飞，持续加大对抗空战等科目比重，着力锤炼部队复杂条件下的打击能力。
5: 我们这支部队组建之初，多名飞行员都毕业于东北老航校，可以说老航校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必须传承弘扬老航校精神，以众生强魂，以本领铸剑，以选性胜战，真正做到敢打必胜，决战决胜。
4: 早在1946年，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党中央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在东北地区建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的决定。空军航空兵某旅严小玉告诉记者，航校建立之初，人员构成很复杂，其中既有根正苗红的我党干部学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甚至还有日籍航空技术人员。
6: 虽然当年这支队伍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文化水平、技术能力都参差不齐，但是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协作，团结就是老航校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第一法宝。艰苦奋斗也是刻在每一名创业者骨子里的作风。
4: 东北老航校初创的那几年时间里，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围绕东北地区展开激烈较量和争夺的时候。为了在战争中保存革命火种，尽早开展飞行训练，航校历经4次搬迁，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孙婷说，当时没有完整可用的飞机，航校师生就踏遍了东北城乡，搜集散落的航材，拆解修复残缺的战机。没有专用航空燃油，他们通过上百次试验，成功地攻克用酒精替代航空汽油的技术难题。没有牵引设备，他们就用马匹牵引战机，人力推动列车转运装备。就这样，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拼劲，航校师生硬生生用集体的力量在绝境中闯出了一条生路。
7: 有一次，战士们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架坠毁的日军战机，为了把发动机运回来，十几个人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走了3天3夜，硬是用肩膀把几百斤重的发动机抬回了营地。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劲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让第一架属于人民的战鹰飞上了蓝天。 当年啊，甚至还出现过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用自行车气筒为战机轮胎充气的场景，这都是老航校前辈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
4: 创业维艰，奋斗已成。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空军官兵不用再为燃料发愁，不用再为战机质量和数量而忧心，阅兵时天上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但东北老航校孕育出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人民空军的血脉。新时代新征程，空军各部队常态化开展红色传统教育、作风纪律培育，一代代空军官兵勇挑重担、砥砺前行，用青春和热血把忠诚和使命镌刻在祖国的蓝天。空军雷达兵某旅李自豪：
3: 我们驻守在祖国的北极，这里冬天最低气温能到零下40摄氏度。刚建站的时候，我们住的是铁皮房，喝的是雪水，连蔬菜都吃不上。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但老航校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一直没丢。每年新兵下连第一课就是学习老航校的创业史，让大家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全站官兵会像老航校前辈那样扎根北极，坚守战位，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北疆空天。
4: 习主席强调，要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人民空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全面推进战略转型，积极创新训练模式，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前不久，在辽东某演训场，一场全要素实战化演练激战正酣。从空中战鹰灵活突击到地面单元预警拦截，从导弹发射架到指挥通信节点，从前置侦察到后方指挥中枢，各兵种各站位密切协同配合默契。空军某机动雷达营刘博自豪地说：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如今正在体系作战、联合制胜中绽放新的光彩。
8: 当年老航校靠着全员团结和艰苦拼搏实现了白手起家，今天我们靠着全域协同、体系联动打赢现代战争。一架战机顺利升空、精准打击，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岗位默默配合与全力支撑。在这次演练中，我们雷达部队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将数据共享给空中的战机和地导部队，三方协同完成了侦察、跟踪、打击的全过程。无论战争的形态如何演变，武器装备如何更新，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老一辈留下的精神底色永远不能变。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贯彻习主席致解放军报创刊70周年贺信精神，加强军队新闻出版阵地建设，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和出版奖评选，经各级遴选推荐、专家评审、集中公示等环节，评出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作品75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奖作品30件。近年来，军队新闻出版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传播党的声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积极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铸魂育人、政治整训、练兵备战、规划攻坚等重大决策部署，生动反映部队建设改革和备战打仗实践，充分展现全军官兵加强思想政治锻造，使至强军打赢焕发的新风新貌，推出一批主题导向鲜明、军位站位浓厚、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军队新闻出版战线要牢记信党为军使命责任，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宣传强军思想，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更好发挥宣传主渠道、舆论主引导作用，更好走进官兵心田，讲好强军故事，服务练兵备战，释放正向效应，引导激励广大官兵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以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经完成了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多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0: 记者潘晓元、张斌报道。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与中国海军恩施舰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在广州某军港码头，中越海军官兵分别参观了双方舰艇，了解双方舰艇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和舰艇文化等基本情况。中越双方举行了拔河友谊赛、撇缆和绳结等专业交流，双方海军官兵相互交换纪念品并合影留念，在活动中增进了了解与互信。
1: 本台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多人参会。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昨天全国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1921年，王全英出生在四川金川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1935年，14岁的他加入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春，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王全英被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流落到汶川一带，没能走完长征全程。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王全英生前荣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四会教练员集训，提升组训任教能力，请听报道。
10: 在刚才的试飞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11: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集训队的课堂上，无人机专业教练员张旭兵正展开无人机专业教学。他借助此前在送训部队和装备厂家跟学跟训总结的经验，引入多个专业要素进行体系作战推演。这种贴近实战的教学让其他专业的教练员耳目一新。参训教练员胡吉泰：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四会教练员集训，刚开始还担心自己下部能不能担任班长岗位，后来在这么多优秀战友的帮带下，我渐渐找到方法技巧。
11: 这次集训共有来自基层部队的100多名四会教练员参加，他们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手榴弹使用、刺杀、自救互救等实战科目，共同研究组训任教的具体方法、具体步骤，在思维碰撞中先后创新10多套辅助训练器材，研究出多种训法教法。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刘志敏：
13: 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研组训任教的真招、实招、妙招，特别是在提升新兵战斗力生成方面，我们区分陆伍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阶段，打牢新兵基础。
11: 据介绍，这次集训分为体能技能、教学组训两大类。体能技能侧重入伍训练科目和各兵种专业科目，教学组训则突出训练方法，力求语言贴近新兵实际，场地融入战术背景，引导各教练员把动作要领讲明白，把训练标准立起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宋忠宝：
14: 随着送训部队装备不断迭代更新，担负任务多元多样，现在我们大力运用科技手段，并根据训练对象、内容、难度需要，灵活构设不同教学和训练环境，为战斗力建设提档加速。
11: 特约记者丁雷、尹邦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军方当地时间7月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据德国媒体报道，英国和德国计划在2034年前联合研发一款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今年7月，10个欧洲国家加入了由英国和德国牵头的深度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系统研发计划，该系统射程超过2000公里。报道称，这一项目的细节被严格保密，但预计将以英国的研发成果和德国的资金支持为基础。英方认为，项目正在按良好进度推进。目前，该项目的研发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超低空飞行的导弹，另一种是速度可达5倍音速的导弹。
9: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推动的意愿联盟峰会在巴黎举办，25国领导人出席。 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九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还与欧盟达成了一项无人机协议，以推进联合研发和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的合作，背后究竟有何考量？面对自身防御力量不足的困境，乌克兰还会继续推行远程打击战术吗？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5: 你好。
0: 近段时间，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本次议院联盟峰会不仅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输送防空系统的事项，还直接推动成立了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各国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伊南教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难道就不怕因此引火烧身吗？
15: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深陷伊朗的泥潭，美国害怕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哪怕中东战火熄火了，美国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保护欧洲也打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了一院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当然它的时机选的不是很好呢，乌克兰正在发生比较大的这个混乱。乌克兰战场虽然现在看呢，现代化技术无人机啊用的很多，但是乌克兰内部的争论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意愿者联盟它是体系能不能落实的问题。如果想同时动员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等，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就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0: 是的，尽管意愿联盟峰会展现出一片团结的景象，但欧洲内部在武器研发、经费分摊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这很可能将制约联盟的实际行动力。最近，乌克兰一改过去在战斗前沿与俄罗斯互相拉锯的打法，转而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设施，并且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伊南教授，乌克兰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呢？
15: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了6个月，他可能是乌克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最年轻的防长，91年生的。而在六个月之内呢，你表面上看他的成就还是不小的，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从浅纵深到大纵深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上台之后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带来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利用硅谷的技术，对目标的判定啊、目标的选择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他利用科技，他确实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呢，他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以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为代表的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斯尔斯基是60后，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完全的传统的步兵机械化作战，这样一套战略战术养育出来的。那么跟费奥多罗夫就完全不一样，战争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差别。 这种差别导致呢，费奥多洛夫提出很多口号，泽尔斯基就反对的。比如说，费奥多洛夫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费奥多洛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斯尔斯基的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所以费奥多洛夫要求把斯尔斯基解职。但是费奥多洛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乌克兰的军界防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触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这个矛盾裂痕呢，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现代高科技无人化作战体系，另外是什么呢？强调传统的战法，炮兵、航空力量、远程火力，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人说，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 AI， 代表的是大数据，代表的是无人机，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管理，而斯尔斯基呢，代表的是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0: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15: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于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说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0: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

0: 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

0: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

0: 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3: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15-57，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8: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0: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

0: 企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 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

0: 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嗯，
2: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3: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4: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5: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6: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野火！
11: 怒放野攻，烟雨奔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1: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为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第一缕海风掀起季节的飞叶，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心跳？本期节目我们从华语经典出发，打捞那些藏在浪花里的告白。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2005年，小刚用沙洲隐喻爱情里的孤独岛屿，歌词寂寞沙洲冷，化用苏轼的卜算子，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歌相结合。钢琴前奏如潮水漫过心滩，间奏的古筝声自海鸥越过孤寂的海面，当旋律响起，让思念随海浪在月光下轻轻摇晃。2005年，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0: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2: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3: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4: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大不，气温变化不大。22日20时到23日20时，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2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他们从早先的养殖海带菜起步，到如今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就与大家聊一聊长海县在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中的闯海精神。在北纬39度黄海深处，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一脉相承。无论风调雨顺还是逢灾遇险，都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正是基于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海洋牧场示范区。早先的长海产业布局与北方沿海岛屿基本一致，无非是养殖海带、晾晒海盐及小水产品的初加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海人开始转变观念，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他们实施的底波增值引发了中国水产养殖的新革命。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长海县通过与辽宁省水产研究所合作，从日本成功引进了虾夷扇贝，并开始实施底波增殖，推动了长海地区养殖产业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虾夷扇贝底波增殖规模位列全国之首。昔日被誉为黄海深处的一面红旗、海上大寨等荣耀的长海县，如今长海县共创建七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数量占大连市 64%， 占辽宁省 47%， 占全国的 10.4%， 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拥有了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虾夷扇贝三件地理标志产品。长海县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从最初的虾夷扇贝苗种引进到繁育实验，长海人历经磨难勇为人先的长海人积极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工业大学等多个国内一流科研院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良、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向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目前长海县推进实施的申报鱼藻四大规模工程中，海参底波面积达100万亩，虾夷扇贝400万亩，鲍鱼2200口鱼排，鱼类养殖1800箱，裙带菜和紫菜养殖2.5万亩，海参生态育苗8000口鱼排，以扇贝、海螺为主要品种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已获得大网箱养参、贝藻套养等新技术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培育出獐子岛红、海大金贝、大西洋深海扇贝、三贝体牡蛎和真海鞘等新品种，海参生态网箱育苗技术趋于成熟。如今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盛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以说长海人赶力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

推动着海水增养殖产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也正是有了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长海县创造了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上来，
1: 喂有嘞，
0: 喂上来，
1: 喂有嘞，
0: 喂上来，
1: 喂有嘞，喂上来有，喂上来有，喂上来有，喂上来有，
0: 喂上一个。

0: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月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1: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2: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0: 京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3: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0: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力。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4年4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在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庸辉、中共旅大市委书记胡明、驻军某部司令员刘德才等陪同下到海洋岛视察，并到张家楼哨所在炮阵地上接见女炮班成员，与他们合影留念，留下一张堪称经典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上腰扎武装带、右肩背步枪的女炮班五位民兵分列身材魁梧的张宗逊两侧，紧靠张宗逊右边的是神情凝重的班长张淑英。参加接见的有八位首长，加上女炮班成员共13人。众人紧凑地站在炮阵地上，以85加农炮为背景，人腿缝隙间向前伸出炮架，斜指蓝天的炮筒在他们身后露出距炮口较近的一截，天空处理成深蓝。因13个人身高不同和错落分布，显出厚重的层次，画面非常生动。在海洋岛镇2020年印制的一本纪念画册上，这张照片微处理成女炮班五人合影，过滤掉身后的炮筒和腿侧的炮架，手掌们也不见了。本来是分成两部分的5个人并到一起，保留了蓝天的背景，就像原始合影一样天衣无缝。这是第一代女炮班留下的最好一张全家福。当时年龄最大的杨金荣28岁，王淑琴26岁，徐福英24岁，张淑英23岁，魏传琴22岁。5个人里，身高1米69的张淑英居中，左后是身高1米70的王淑琴，靠边是身材略矮的魏传琴。张淑英右侧靠前是身材娇小的徐福英，靠边是身高也接近1米70的杨金荣。他们全副武装，右手绷住步枪的背带，枪管连同折叠的刺刀从右肩上露出，成为画面的点缀。盛满子弹的武装带横捆在腰间，两条吊带从胸前搭上肩头。季节为早春，他们都穿着内衣和外套，有的内衣的白领从脖梗处翻出，显得格外精神。他们每个人的神情都非常平静，淡然中透出刚毅。令人痛心的是，在照片下面的文字介绍中，徐福英的名字打了长方形边框。徐福英2020年去世，走在纪念画册印出之前。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一集。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肯定都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有一种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去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朝天长着一对小鼓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这钓竿的上面有一块像白布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游动起来就好像摇着一面小白旗儿，又像一个大白虾米。赶过来吞食白虾米的鱼类还有海兔，哎，就落到了这个怪鱼的肚子里。这丑怪鱼在海底成天不挪窝，又懒又馋，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食儿吃。大鱼人送这个丑怪鱼一个名字，叫只管等，又称它是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它的真名实姓叫娇贵鱼，只管等是它的外号。只管等不仅长相丑，而且长得怪，不论大小，道出了它满肚子里的杂鱼、海兔，肚子瘪的前腔贴后腔，老筋八骨的没有多少肉。每一条只管等鱼都是母鱼，公鱼在哪儿呢？谁也抓不到，只有细心的人才发觉，公鱼是长在母鱼的肚子上，而且公鱼小得可怜，好像是母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原来啊，打上一条只管等鱼，就把他的小女婿也一遭就给逮上来了。在海里，像这样的怪鱼还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原来啊，这个丑怪鱼是母老虎鱼霸和他的相好变的。相传在古年间，外长山列岛被称为荆州十六岛，摆布荆州十六岛的是土皇上、海霸、安慧，比起人人皆知的秦桧还奸诈三分，老实巴交的打鱼人哪能鬼得过他呀？让安慧欺压了几十年，本以为安鱼霸撇下了万贯家财蹬腿死了，鱼家人会得好，没想到他那个独生女儿啊接茬干。打鱼人开头以为刚当家的女财东总不会像他老子那么毒吧，谁知道这个安小姐原来是个母夜叉，比老虎还凶残。她克扣打鱼人的手腕更多，比他老子还贪婪，不单把鱼家的脖子勒得死死的，而且到处去物色健壮的俊小伙给他当新郎，也不结婚，就陪他睡。不中意的男人装进麻袋就给扔到海里，中意的

巴结他的男人，鬼混十天半个月之后，收作奴仆，派到各岛当渔行的大掌柜的。这母老虎有句口头禅，叫做阔小姐开窑子，不图钱，图个乐呵。母老虎50多岁没嫁人，祸害死的俊小伙也有千八百个，你说他有多歹毒？母老虎在各岛上都有房产大船，在金州城里又盖了座招夫楼。那他盖这座招夫楼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请听安康鱼由来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集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筑牢海洋生态养护屏障，长海县启动增值放流工作；数字赋能，长海县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入选省级志愿服务先进典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6年长海县渔业资源增值放流全面启动，连日来在海洋岛海域投放规格均在5公分以上的优质褐芽屏鱼鱼苗97万尾，为保障今年增值放流工作科学规范稳妥有序开展，长海县提前对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结合辖区海域水文特征、渔业资源分布特点，综合研判实时水温、潮汐规律及鱼苗运输状态，全力保障育苗入海的科学施策。今年首批投放的褐芽屏鱼苗较往年体型更大，具备体质健壮、环境适配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保障放流成活率与生态修复时效。同时，增值放流乡镇提前落实作业泊位统筹协调工作，整合镇政府相关部门、沿海村两委工作人员组建专项工作保障队伍，以高效完成苗种转运引导、现场秩序管控、沿岸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据统计，2025年长海县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总数为535万尾，包括420万尾的褐芽屏和115万尾许氏屏鱿。增值放流海域涵盖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等周边海域。本台消息，长海县围绕渔船违规作业问题举一反三，组织开展渔业生产秩序专项自查整改，联合执法部门依托县域智慧渔船渔港管控平台和渔业指挥中心平台，实施全时段全覆盖动态监测，对渔船擅自违规出海作业、违反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等渔船进行严厉查处。对辽长鱼21356、辽长养62408、辽长渔养55811等50艘涉事违规渔船依法立案调查，公开曝光并依规作出行政处罚，警示全域各渔船船东、船长及渔业从业人员严格遵守渔业管理法律法规及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依法依规开展渔业生产活动，坚决杜绝同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长海县渔业执法部门表示，将持续深化智慧管控平台应用，对各类渔业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全域渔业生产秩序稳定。本台消息，数字赋能，长海县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炎炎夏日，长海县户外在职职工只要在分布的九个工会驿站点击大连市智慧工会数字化平台，扫码申领高温防暑食品，就能核销费。

0: 用选择领取。这是长海县总工会依托大连市智慧工会数字化平台，采取线上扫码申领、就近点位核销，全程便捷高效的便民模式，精准对接一线职工需求，让工会清凉关怀直达基层，直暖人心。这也是长海县总工会扎实做好夏季高温防暑关爱工作，切实守护一线劳动者身体健康开展的恭送清凉马上就领专项关爱活动。本次活动，长海县总工会共设置9个便民服务点位，重点聚焦户外高温作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服务范围精准覆盖环卫工人、货车司机、外卖骑手、森林消防员等近500名一线劳动者。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服务职工1000余人次，获得广大职工一致好评。本台消息，近日中共辽宁省委印发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和2025年度辽宁省志愿服务之星先进典型名单的通知。长海县浪花里的文艺青旗助力海岛文化志愿服务项目成功获评2025年度辽宁省志愿服务之星最佳志愿服务项目。长海县文艺青旗队扎根海岛40余年，百余名志愿者乘风破浪跨海送戏，以轻便灵活的文艺服务模式走遍全县大小岛屿，累计开展惠民演出800余场，服务群众近20万人次，队伍深耕海岛非遗，编排渔家号子、文明宣讲、敬老普法等特色节目，把文化服务暖心关怀送到渔村百姓家门口，用文艺力量丰富海岛群众精神生活，生动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蓝天逐梦，同去启航。日前长海机场举行第6届航空开放日活动，51组亲子家庭受邀走进机场，零距离多维度感受航空文化，学习乘机安全知识，感悟家乡民航事业发展变迁。活动中，小朋友们参观航站楼，体验值机、安检、登机等一系列流程。在安检现场，工作人员现场开设航空知识小课堂，为孩子们讲解民航安检知识，做一名小小安检员，亲身体验安检全过程。在机场停机坪上，通航飞机、载人无人机、观光飞机悉数亮相，孩子们近距离观察机身结构，踊跃提问互动，在趣味体验中解锁航空知识，近距离感受航空魅力，体验别开生面的蓝天研学科普活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大连市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统计公报，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918.5亿元，同比增长 5.1%， 农业生产保持平稳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227.3亿元，同比增长 2.1%， 其中地方水产品产量完成147.8万吨，同比增长 5.3%。 数据总体显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7月19号，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庄河分站赛开赛，150名参赛选手齐聚庄河海域参加竞技。赛事期间，庄河市发布海洋休闲生活方式文化票号、海钓小程序、海发海钓地图。顺丰速运还开启海产上岸即达、极速鲜运通道，对参赛选手海上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 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

0: 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四至五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三个一斤或是四个一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二十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0: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三十九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

0: 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2: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3: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1: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4: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1: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